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也依旧关注到我们的宣传方面啊，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遇火不升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进站用，救援速度分秒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跟我们互动的留言啊，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近期发生到的新鲜事儿。我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个关于水果大王进驻了餐饮品牌这件事情。说到水果大王呢，可能大伙一下就想到了水果大王百果园。然后呢，百果园呢现在是又跨界了啊，在深圳开出了首家复合型的餐厅。然后他这个餐厅呢，不光是卖老本行，卖他的水果，然后还卖起了现榨的果汁、果咖、现烤烘焙，甚至连这个轻食沙拉都已经安排上了。51平米的小店既能堂食小聚，也能打包带走。
1: 然后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面呢，其实百果园过得并不好啊，就已经是关店了1600多家，而且平均呢每天关店都会超过2家。就在所有人都可能以为说百果园是不是要不行了的情况之下呢，他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调整，就是踏进了餐饮的这条赛道。看一看啊，目前呢他们是手握4400多家门店的这么一个水果渠道王，看看能不能做成这次的跨界餐饮啊。
0: 是，百果园呢最一开始的时候是2002年的时候在深圳开的第一家门店，时隔24年之后呢，还是在这个老地方，就是在他的第一家门店这里，将这家门店呢全新升级，开出了首家水果餐厅复合餐厅，水果餐饮复合餐厅啊，估计这个创始人对这个地方有情怀。
1: 是的，
0: 这家店呢也是区别于之前只卖水果的零售店，有零售也有堂食，这个虽然不大，但是门头上呢已经是加入了果饮，还有果咖，还有什么礼品，等等等等的字样。然后收银台的部分呢也明显增加了现榨果汁吧台，包括电子屏幕菜单呢也打出了现烤烘焙啊、鲜果特调等等等等。我是看着甚至上面还有披萨呢。
1: 是的，然后他们的门店呢是分为了水果零售区和堂食区两部分，比较像这个复合型的西餐厅，装修也是比较洋气的这一种啊，有一整面的酒水墙。
0: 是，
1: 堂食区呢虽然说桌子不多，但是也可以满足大家稍微聚一下吃个下午茶简单的一些需求啊。
0: 是比较简单的一家餐厅，就像什么泥靴一样的这种餐厅的那种装修风格啊。
1: 然后在产品这一块呢来看一下，他们以前主要是卖水果，那么现在呢就是围绕水果把其他的一些体验加进去。围绕水果呢，他们做了很多上新的餐饮品类，比如说新鲜的烘焙，这个烘焙内容呢就包含了像水果蛋挞，还有水果味的披萨、泡芙、慕斯蛋糕、欧包，这些应该都是跟水果味有关的。
0: 是，
1: 而且还标好了当天的一个生产日期。另外呢就是卖一些鲜榨的果汁，包括还有果奶昔，比如说牛油棉云奶昔，还有柠檬苏打水、红翡青提碎奶，还有鲜脆羽衣甘蓝小绿瓶等等，这些也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啊。
0: 对，然后咖啡方面呢，它也是围绕鲜果进行了一些特调，比如说我们爱喝的这个苹果美式、榴莲果咖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加了水果的。还有以水果和蔬菜为元素的轻食，比如说一些水果沙拉呀，还有蔬菜沙拉。但这个水果沙拉跟他们那个之前卖的果切不太一样啊，它那个沙拉挺漂亮的，装在一个小盒里，这一嘎那一嘎，然后再给你弄一嘎酸奶什么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在价格方面呢，这家店其实与其他的这个轻食饮品店差不多，然后这个饮品呢最便宜的是9.9元一杯，其他的一些现榨果汁奶昔最高价格是26元，然后烘焙产品方面呢，水果蛋挞是7.9元一个，欧包呢是17.9元一个，披萨单片的价格是9.5元到13.9元，9寸榴莲芝士的

0: 披萨价格是79块钱，培根芝士披萨9寸是59块钱。
1: 嗯，然后包括下午茶的双人餐，一到两人餐的价格呢是从59到139块钱不等。
0: 是，看了一下这个套餐还行。
1: 嗯，
0: 一杯榴莲拿铁，4个原味蛋挞是59块钱。
1: 嗯，
0: 这是一到二人餐，贵了一点点吧，我觉得。
1: 哎，毕竟是。这个百果园嘛，大家平常买它水果的时候可能那个价格也都是习惯了吧，
0: 是
1: 都是比较贵的啊。
0: 嗯，
1: 而且像在零售这一块的品牌去跨界做餐饮的这条路上呢，其他的前辈们也并不少啊。比如说像五粮液，在酒业这块，五粮液呢就开出过叫做五粮制造的这个餐厅，包括还有杜康有开出过杜康小酒馆的这个酒，应该是酒馆餐厅，然后包括还有茅台开出过这个 bistro，还有超市便利店巨头永辉也开设过首家外卖店，还有711开过快餐堂食，还有零售饮品巨头的这个香飘飘跟娃哈哈也接连开过限制的茶饮店，包括还有泡泡玛特也开启过这个零食店和甜品店啊。
0: 你说到这个五粮液刚刚开出了这个五粮制造的餐厅，你知道这个五粮液现在开始出什么吗？他净出一些我们就是年轻人也想要的东西，大概出这个，我大概给你看一下啊，就是出什么那种荔枝果酒，然后大概的这个酒精度数在20度左右，
1: 嗯，
0: 就是已经完全不是他之前什么必须得那个什么吃饭喝呀，
1: 老钱喝的酒，
0: 对，必须得什么什么酒局啊，什么咋地了，送这个五粮液啊，现在他已经走入了我们的生活里啊，出了什么，还出了什么荔枝酒，出了一见倾心，哎呦，那小瓶子长得漂亮的，底下还有这个灯光一打，看着就很想买，然后有很多人朋友会买回来在家里边自己喝。
1: 说明他们按照之前的那个赛道来走的话，确实销量并不是特别好啊。
0: 对，我估计他出这个的话，销量应该蹭蹭往上涨。
1: 嗯，然后像百果园呢，他们有4400家的一个连锁门店，目前也是进入到了抢清餐饮市场的这个环节当中，也是看看到底能不能成吧。而且目前各行各业头部品牌的跨界餐饮也都是成为常态了，但绝大多数都是浅尝辄止，就试了一下就没有了，后来了很难说成功的进行一个规模化的复制。来看一看百果园，如果说下场做餐饮的话，它到底有哪些优势能做到呢？
0: 一个是它店多呀，一个是它全国170多个城市，4468家门店，这个庞大的连锁网络啊。而且呢，刚才不是说它2002年的时候就开出第一家店了吗？已经是24年了，距离百年老店只剩70多年了，早已经对这个连锁经营管理比较熟悉了。然后这次呢，是围绕水果做餐饮的一个加法，就是人家没有跨界说卖烧烤去或者卖什么其他东西去，而且还是围绕水果做餐饮小店模型，投入轻，改动小，复制快。而且如果这个深圳首店的模型数据跑通的话，未来就可以在其他的这个店铺在餐饮赛道上快速的规模化的发展。
1: 嗯，再一个就是他们的供应链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0: 是啊，
1: 24年水果老品牌，截止到2025年呢，百果园已经和全球的26个国家的800多个水果基地建立了直采的合作，覆盖了将近1000种水果种类。同时呢，还会拥有29个仓储配送中心。这套非常成熟的供应链，也是保障了他们能去现做饮品、现做烘焙。他们的这个新鲜度跟成本结构都能够有所保障。同时呢，还有就是次果变现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品相一般，但是味道还不错的这些水果呢，你可能正常卖水果，它卖不上多少价。对，但是如果说榨成果汁儿啊，做成果咖，做成一些水果相关的小吃，这个价值它就能抬得上来了。
0: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为什么百果园要做这个餐饮呢？可能它这两年也是会显得比较焦虑啊。2025年呢，它的营收是81.74亿元，同比下滑了20.4%，规模净亏损3.17亿元，已经是连续2年亏损了。而且门店的数量也是比较触目惊心，我们在刚一开始说到了，从23年底是6093家，到25年底呢是4468家，2年关店了1625家，平均每天关店要超过2家。
1: 对，
0: 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呢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个企业呀，如果对外界 环境缺乏觉知，就会很危险。
1: 嗯、
0: 所以百果园做餐饮呢，不是巨头下场的一个降维打击，而更像是围绕水果做的餐饮增量的一个延伸。
1: 嗯、
0: 基本上说，国内做水果的话，他们已经做得很高很高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他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的一个曲线。
1: 但是他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普遍诟病的太贵。对吧，跟其他的品牌相比可能就是太贵，
0: 对，
1: 人家毕竟品质确实是也还不错啊。
0: 是，他确实，他的水果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比别人家的水果好吃一点点。
1: 嗯，一分钱一分货吧。
0: 嗯，
1: 这个是关于百果园最近是准备开始做其他的这个餐饮赛道的产品了。
0: 是，如果开到海口大家会去尝试一下吗？就如果海口的几个这个百果园变成了这种轻食啊，又能喝下午茶，能吃披萨等等这些，你们会去试一试吗？
1: 嗯哼，来看一下开心就好呢，说又快听不到广播了啊，打完卡就溜了。
0: 嗯，
1: 上班吧。
0: 是，每天在往返城外的辛苦的人啊。
1: 嗯，
0: 还有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开始搬砖了。
1: 嗯，
0: 我们也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搬砖愉快。
1: 是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迪卡侬。很长时间在节目里听不到迪卡侬的声音啊。迪卡侬呢现在比较火，我们看看为什么。因为呢从今年开始，大家不是全民在开始减重嘛，各个这个也都在发力啊。
1: 嗯，
0: 以前呢点外卖或者买这个零食的时候是看哪个好吃哪个香，现在是看哪个热量比较高。自从开始关注健康饮食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了迪卡侬的这个零食啊，成为了配料表又很干净，味道又很不错，所以它在这个健康饮食和解馋小零食之间，迪卡侬的零食爆火了。
1: 可能说到这儿就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说迪卡侬不是卖这个体育
0: 运动
1: 器材的吗？
0: 对
1: 啊，怎么还卖上零食了？确实我也是看了之后才发现这个事情啊。
0: 他的那个之前我在就是很多年之前啊，可能有个七八年之前了，
1: 嗯、
0: 我就开始买他的那种棒吃，
1: 嗯、
0: 什么
1: 能量棒，
0: 对，能量棒什么巧克力棒什么的。那个时候他卖的就是又便宜又好吃，
1: 嗯、
0: 然后后面又出了一些果泥。我经常去买果泥吃，
1: 嗯、
0: 然后再后来他就又出了什么水果干啊什么什么干啊之类的、
1: 嗯、
0: 可能大伙买的就更多了，什么坚果之类的。
1: 是，他现在卖的东西也比较多，像健身果泥啊，蛋白薯片，还有能量软糖。哎，很奇怪啊，他这些东西就是你得拆开看，他这个名字就前半部分听起来很健康，后半部分听起来就不太健康。你看像什么健身果泥蛋白薯片
0: 吗？
1: 能量软糖。
0: 这薯片我没吃过、
1: 啊、这后半拉听着都不是什么特别健康的东西啊。
0: 是，
1: 然后来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零食货架呢，现在已经比一些现成的零食店赵一鸣还要壮观了。
0: 嗯，
1: 一眼望去进了迪卡侬之后全都是卖吃的的。
0: 嗯，
1: 而且哎也是刚才我说到的啊，一个健康的形容词后面呢再加一个很罪恶的热量刺客的名词。
0: 嗯，
1: 比如说蛋白巧克力块，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巧克力反正也得吃，你多加点蛋白能少喝一勺蛋白粉
1: 啊。还有什么植物蛋白曲奇饼干，
0: 嗯，
1: 高蛋白蛋卷，
0: 嗯，
1: 维生素草莓冻干
0: 啊，
1: 就只看后半部分就觉得是一些垃圾食品，但是加上前半部分之后好像就蛮健康的。
0: 对，然后咱们海口是因为现在是只剩一家迪卡侬了嘛，在日月广场店、
1: 嗯、
0: 然后它没有这个其他城市卖零食卖的那么大范围啊。
1: 嗯，
0: 我看了一下，那天去前两天的时候我才去，基本上只有几个零食货架，没有别人那么壮观。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刚刚说到的卖冻干草莓、
1: 嗯、
0: 蛋白棒啊，能量谷物棒，果泥，维生素糖等等等等啊，零食是比较全的，而且配料表也还可以。比如说草莓冻干，它的配料表里只有草莓、白砂糖、柠檬汁，然后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嗯、
0: 味道呢跟炒货店里又差不多，然后价格呢那一包大概是10来块钱。
1: 嗯，然后呢关于这个迪卡侬买零食，就是什么样的自律的年轻人会去买呢？它其实也分为不同的阶段啊。
0: 嗯，
1: 像特别自律的年轻人呢，去健身房就跟逛菜市场似的，一周七练呢。然后包括每天吃的也是特别的，特别的难吃，
0: 又健康，
1: 特别的自律。
0: 嗯，
1: 水煮鸡胸肉，还有什么蔬菜沙拉呀、西兰花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像比较 中等自律的年轻人呢，私教课也上，然后呢也有这个精神，但是练完可能就喜欢犒劳一下自己啊，消耗个500大卡呢就吃个蛋挞就不亏。然后另外呢还有想刚踏入自律大门但是又不想亏待自己的年轻人，自律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家的零食全都换成了迪卡侬的。
0: 是，我们就属于这种最不自律的自律类型。然后还有朋友发帖子说他这个巧克力涂层鼓棒。

0: 特别好吃，对，这个真是特别好吃，还有各种各样的风味啊。
1: 嗯，
0: 然后迪卡侬的这个零食呢，如果你说它比别人家的，比那个山姆的零食，比盒马的零食要好吃的话，其实没有。但是呢，你饿得有点急眼，但是呢，你又想健康，那个嘴又很馋的时候，你买一个迪卡侬的什么巧克力蛋卷就非常的过瘾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自己这个减肥生涯数十年呢，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瘦啊必须得少吃，然后只运动不能节食，最后会变成一只健康的牛蛙。然后管住嘴呢比迈开腿要难多了，想健身的话逼自己走进健身房就行了，但是如果想要管住嘴的话，身边的诱惑实在太多了。
1: 嗯，然后根据大家有吃过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啊，说他们家的一些坚果能量棒呢味道还不错，
0: 是
1: 说是比士力架的那个还好吃，然后里头又有坚果还有蜂蜜，酥酥脆脆的，甜度也刚好。
0: 那说实话没有士力架好吃
1: 啊。然后还有说这个果蔬的果泥啊像是宝宝辅食，
0: 对，这个还行，
1: 配料很干净。
0: 嗯，
1: 然后健身完呢刚好来一袋，然后也可以在办公室囤几包。
0: 嗯，
1: 为了控血糖啊。然后还有像其他的一些产品，估计是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评价。
0: 对，而且最近的这个迪卡侬，它不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看的一些这个鞋子或者什么的嘛？然后网友开始爆改，迪卡侬有一款那个沙滩鞋最近又特别火，一个那个绿色的那个沙滩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
1: 嗯，
0: 而且大家去迪卡侬买这个零食的话，一般都是知道自己必须得吃点零食，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那个自律的那个意识，
1: 管不住嘴。
0: 对。确实，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说真的去买包乐事的这个薯片吃一吃。但是呢如果吃这个蛋白棒啊或者吃这个蛋白脆片啊，吃进去之后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而且罪恶感也没有那么深。
1: 嗯，而且有人说呢迪卡侬的这个零食啊，就是你吃它的那个零食不会觉得自己在放纵，就是只会觉得自己是在补给，是在补充能量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啊，就是自己骗自己吧。然后另外呢像有一位网友啊，零零后的一位女生，她自己是有这个徒步的习惯，然后每次徒步之前呢都会去迪卡侬买零食当补给，什么电解质的饮料啊，维生素水啊，蛋白曲奇饼干啊，甚至还有零糖的能量胶软糖，应该就是木糖醇啊。
0: 嗯，
1: 然后徒步的时候低血糖呢就是可以吃一个，说口感跟草莓软糖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办公室来几颗呢也可以解馋，然后也没有什么负担。
0: 是，
1: 而且迪卡侬它这个零食最大的优点呢不是低卡，而是因为口感比较一般，所以说不会太上瘾。
0: 嗯，
1: 就是不太容易说一口气把一包都吃完了。
0: 嗯，没有薯片那么好吃啊。
1: 嗯，
0: 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比那个士力架好吃，我认为是没有的
1: 啊。
0: 哦，然后很多朋友说自己买的时候感觉就自己特别精致，然后吃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自律。
1: 嗯，
0: 是一个运动员。
1: 嗯，
0: 然后呢迪卡侬的零食真的健康吗？我们再看一看。自从这个迪卡侬的零食火了之后呢，网上就出现了两拨人，一拨人呢觉得他是这个自律期的神，另外一拨人呢就泼了一盆冷水，说你还是得看一看他的这个配料表。
1: 嗯，
0: 有朋友说呢迪卡侬的这个零食啊确实比普通的零食要健康一些，但是不能把它当成零卡的空气来吃，或者说就这个觉得吃上迪卡侬的零食就能越吃越瘦，这个方法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比如说蛋白巧克力里面呢是比普通的这个巧克力多了好几克的蛋白质，而且嚼完一块之后没有那么想再来一块，糖比较少，但是你看背面的这个热量表，一根下去也是快200大卡。
1: 嗯，
0: 如果吃上这么一根的话呢也是能够摄入到不少热量的。
1: 还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它不管叫什么名字你还是得看它后半拉的名字嘛。
0: 是啊，
1: 还是它什么，
0: 它还是巧克力嘛，
1: 高蛋白巧克力棒它还是巧克力棒。
0: 对呀。啊，
1: 所以说的热量肯定还是不会特别低的。
0: 嗯，
1: 只是跟同品类相比它确实是低一点。
0: 嗯，
1: 然后而且迪卡侬的这个零食主打的是运动补给，并不是解馋的零食，就是你如果运动之后需要急需补充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一根啊，但是你像如果你就躺在家里头刷手机呢，在看电影呢，
0: 嗯，
1: 看电视呢，
0: 那没必要，
1: 你哭哭在那吃，那也
0: 还是长胖
1: 啊你还是纯在那长肉的。
0: 对，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帖子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说不运动吃能量棒会有副作用吗？
1: OK，
0: 我不爱运动但我超级爱吃迪卡侬卖的能量棒。
1: 嗯，
0: 上班饿了累了就咬一根，吃饱了就有力气继续干活了。
1: 嗯，
0: 我一直拿它当下午茶点心来吃，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多吃我又没有配上相应的运动量会有啥副作用吗？
1: 副作用就是长胖哦。
0: 对的哟。
1: 就是这些产品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么多，像什么坚果棒啊，然后还谷物棒啊，都是热量相对来说还比较高的一些单品。
0: 是的，
1: 所以说一根棍下去哪怕它再健康

0: 它也是200多大卡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还是要配合运动一块儿来使用。
1: 对，但是我们可能喜欢迪卡侬的这个零食呢，因为它可能比较的光明磊落，配料表写在那儿，然后有一些这个网红零食不是说无糖，其结果还是用了代糖嘛，或者说是这个非油炸，你买了一堆精炼的这个植物油，所以就是在零食的这个大片区相比啊，它可能还是。

0: 你平常又忍不住嘴馋，
1: 对，
0: 它能起到一个防止你嘴馋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真是纯是为了尽可能的去瘦的话，尽量还是啥也不吃，这种零食就干脆不吃了。
1: 戒掉零食意思是，
0: 对，这个是最根本的啊。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呢，它比鸡胸肉好吃一点，比薯片辣条健康一点，在自律跟放纵之间呢，它刚好是卡在了那个及格线上。但是在减肥的时候或者这个减脂的时候，能有这样一口零食吃，大家也觉得非常知足了。毕竟如果想要真的减脂成功，在饮食上讲究的就是一个差不多得了，
0: 就有吃的就行了。
1: 对呀、别再吃了。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小东东呢说，零食哪有不爱的，吃都吃了，反正也开心了，还要去管热量吗？你太瘦了，小东东，你不懂，
0: 你多吃点吧。
1: 你不懂，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他喝凉水都会长胖。
0: 你是属于是太瘦了已经有点。
1: 对，你是咋吃干吃不胖系列，你零食你可以多吃点啊。
0: 然后 Nikia 呢说，早上好，宋冬小马啊，我的上班时间提前了，所以好久没和你们打招呼了。
1: 对呀、
0: 哎，你
1: 很久没有见你了。
0: 那你这个上班时间提前了，你下班时间会提前吗？
1: 哎，好有道理啊！
0: 你不会是纯只有上班时间提前吧？
1: 那我们
0: 太亏了。
1: 我们的节目是7:30开始，你比7:30要到单位到的还早吗？
0: 我们打算也为了你的这个配合你的上班时间，我们节目时间也提前。
1: 也提前吗？
0: 也提前，我们
1: 提前到5点。
0: 我们提前到前一天晚上11点，
1: 合理。
0: 11点，然后十二点下班，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不来了。
1: 是，反正我俩谁也不睡觉那个点儿
0: 啊。那个点儿上完了之后呢，我们把节目录下来，早上再放一遍。
1: 是，希望大家这个上班时间如果真有这个提前的情况啊，下班时间也能对应提前，
0: 对齐一下颗粒度吧。
1: 或者说上班时间提前了，下班时间不动，这个工资也能往上提一下。
0: 工资提前发？
1: 对，也可以提前发多发。
0: 是，
1: 这玩意儿多多益善，不来嫌多的、
0: 不犯毛病。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块听音乐，半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半点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事儿跟各位一块来分享啊。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0: 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1: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1: 是上个时段说那个零食，
0: 小东东呢说这个解馋啊，零食解馋，不吃也难受。
1: 嗯，
0: 说吃啊，办公室说我零食最多，有时候囤着过期了都没吃完
1: 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开超市？
1: 我跟你说，这零食在我这儿就没有过期的时候，它在保质期还很新鲜的时候就已经会进入到我的肚子了哟。
0: 先买一周的零食，然后两天之内就吃完了。
1: 我每次都是这样，我说这个留着那个周末的时候吃，是吧？然后那个留着周末这个
0: 都规划好了，
1: 对，都规划好了，留着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吃。完了买这两瓶这个功能型饮料，放车里，留着那个健身的时候，是吧？一周咱们练个两三次，完了每次去的时候拎一瓶这个电解质水，平时也不用喝，再买两瓶这个补充能量的，留着那个骑车的时候喝。哎，周一全喝完了。
0: 哎呀，这一周周一到了一天之后。猪饮一饭，哭哭的全都吃，然后吃的吃的时候管你这那的，
1: 真的，
0: 先吃了再说，然后等反应过来说，刚才干嘛？
1: 我干什么？然后每一次到那个健身的时候，我打开我的那个里边的那个冰箱抽屉嘛，
0: 啥也没有，空空如也。
1: 我说不对，我上次放了两瓶电解质饮料在这儿，我就开始跟我的朋友们说，谁坐我车的时候把我电解质饮料给我顺走了，那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0: 第二人格发力了啊，藏着一个比较能吃的第二人格，
1: 真受不了了。
0: 但是小东东，你这个说实话啊，你也挺厉害，就是每天上班还能买这么多零食哄着自己上班，也挺好的。
1: 对，但是零食还是这个主要是饭多吃一点啊，正经这个一日三餐多吃一点。然后王 C 呢说，宋宝马公子，我一大早暴击9999，本不富裕的家庭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
0: 这咋了？这是怎么？
1: 哎呦我的天
0: 哪！怎么脆了呢？这手机
1: 后边咋能脆呢？
0: 你是不小心手机放那个椅子上，然后你一屁股坐上去了是不是？
1: 不知道
0: 啊，你还是不小心摔了磕石头上了。
1: 你是用手机不带手机壳的人吗？我想问一下。
0: 这是好事啊。就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手机，我们目测一下，你这款手机通过照片来看啊，已经用了蛮久的了。
1: 是吗？
0: 你后边都包浆了，你看
1: 人家万一说是过年的时候新买的怎么办呀？
0: 不可能，它这个成色绝对不可能是新买的。我保守估计你这个手机指定得用了有两年了啊。然后你看你现在脆了之后，不有一个机会可以换新手机了吗？
1: 那他要不脆换新手机，是不是能置换的钱更多一些呢？
0: 不需要，咱不缺那点儿。
1: 不用以旧换新吗，王飞？
0: 咱就是直接全款拿下，
1: 然后这个就是撇喽，
0: 撇了，
1: 就是撇喽，就是看谁不顺眼的时候往谁那儿扔。
0: 我们直接拿下一个1000万以内最好的手机，
1: 1000万以内最好的手机。哎呦喂！
0: 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啊。我们换一个新手机啊。
1: 是，然后换的时候给我们俩顺便也换一个啊。没关系的，这叫什么，岁岁平安嘛，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只能这样安慰你了。下次用这个新手机的时候记得给人家套一个那个保护的套子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上一款手机买回来大概也才一个周，我骑车的时候就把它放到那个骑车那个小车兜里嘛，然后路过那种比较颠簸的路，我一个没注意给它颠出来了。完了之后呢，我新买了一个周的手机，它右下角就已经被磕稍微碎了一小块了。
1: 那没事啊，后面两年的时间你再用的时候你已经习惯了呀。
0: 然后我每次用手机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那个地方我都觉得特别的难受，因为我个人使用手机是非常金贵的那种，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让我的手机出现一丝一毫的损伤，哪怕说是背面的刻痕都没有。
1: 天哪！
0: 但那个事儿就是让我那一整年难以释怀。于是乎呢，我忍了他一年，到了今年我才换了手机。
1: 你没有那个内屏外屏双双都碎的时候吧？
0: 从来都没有过。
1: 那我们换一下手机用用呢？
0: 你可以归我2万块钱，我给你换啊！
1: 我很快就能给你脆的皮了片了呢。
0: 啊，我用手机是用的很珍贵的，所以说当时那个刻完了之后，我难受了好长时间。然后大哥不能说壮士车上多囤点，这样我可以天天去偶遇你了。
1: 我根本就不会多囤的，我顶多每次买的时候也就是买个2-3瓶，最多3瓶吧。然后每次下了班到进到车里，根本就不用等着健身，打开全喝了。
0: 囤多少喝多少，
1: 囤多少喝多少，
0: 这是囤多少的问题吗？
1: 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人监督什么一下，或者有一个人说这个到礼拜二的时候给你放一瓶，礼拜四了给你放一瓶。
0: 我知道了，你就在你那个放饮料的那个地方旁边啊，放个秤，
1: 放个秤吗？
0: 你看到秤的时候你就不想喝了。
1: 秤放在车里吗？
0: 嗯，你就放副驾，你就放在副驾底下呀。
1: 对啊，反正也站不起来，也称不出来自己多重。
0: 你看到那个秤之后，你就不想喝了。

0: 就那样吧，电解质饮料健康，比喝那个可乐健康。电解质饮料多喝没事。
1: 那你就多喝点啊，一下买六瓶喝。
0: 我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新鲜事儿啊。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件事儿是真新鲜啊，是在北上广的打工人啊，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社交娱乐的这个方式。这个呢，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参加过 home bar。我有朋友啊，在杭州啊，每天搞这个 home bar， 然后他还在那个 home bar 里边直播什么的啊，就是把这个自己家的客厅拿出来当酒吧的场地，把这个传酒局做成一个生意啊，你们来我家喝酒，完了你们每个人要收多少钱的这个门票，或者你那个来我家喝酒一杯多少钱，然后呢，后面在这个北京不是还有什么黑羽绒服选美大会等等等等嘛，现在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叫盲盒饭局，
1: 这个是
0: 听说过。没，
1: 完全没见过，home bar 我都没听说过。然后他这个活动呢，是说你可以花59块钱的门票和100多的餐费，然后跟几个陌生人凑到一桌啊，拼桌吃饭，然后呢也没有主持人，也没有主线活动，就是坐在那儿吃饭聊天儿。
0: 是，
1: 然后呢，根据头部平台熟导的一个模式为例呢，参与者是需要花59块钱买一张入场券，然后填写你的年龄、职业、爱好、交友目的等等，一共有27题的一个问卷。然后根据算法呢，会匹配5个饭搭子，在指定餐厅共进晚餐。参与者事先不知道要和谁吃，在哪儿吃，一切要等饭局开始前2个小时才会知道。
0: 是，而且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啊，但是这个确实在北上广这些城市呢是非常火热的一门生意。打开小程序，你尝试预约就会发现，北京本周六的预约人数达到了200多人。然后呢，这个熟导这个小程序啊，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帮3万多位朋友匹配过饭搭子了。用户呢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也不乏40岁以上的群体，最高的年龄有60岁，来参与这个饭局的。那么花59块钱当入场券到底值不值呢？也有小编自己亲自去尝试了一下。这位小编呢是这个饭局啊是在一家这个浙菜馆，浙菜馆呢里边反正就是挺有格调的一家餐厅，在团购平台上搜了一下，人均消费呢大概是160块钱左右。同时呢，他的手机上还有5位饭搭子的基础信息，比如说他们是哪儿人呢，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呀，然后身边的朋友如何评价他呀，等等等等。但是大家呢是这个描述的比较有意思，不是很刻板的啊。比如说有人是沉浸式静态躺平艺术，
1: 爱躺着。
0: 有人说自己燥得慌，啥热闹都想掺和一脚。但是有些朋友呢会在这个开始吃饭之前请假，然后请假之后他的头像就变成灰色，
1: 就是用餐信息他不是吃饭之前2个小时才爆出来嘛，然后爆出来之后可能说看了一下另外4个人没有自己比较中意的，他可能就觉得没必要来了。
0: 是，而且他可能确实是有什么事情，尤其是工作日周中啊，请假也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比如说6个人，这不一下就变成4个人了吗？那6个人的饭局就变成4个人了。这个时候呢，平台还有一些补偿措施，就是如果没有凑到4个人以上的话，将赔给你们每个人1张体验券，然后或者呢，有用户会被调剂过来，比如说你6个人变成4个人这种还能凑合着吃，但是有很多6个人变成3个人的，那不就解散了吗？解散请假人数太多，他就会被调剂到有4个人及以上的这个饭局当中一块去吃饭。
1: 然后来参加的这个饭局的人呢，其实他性格也是各种各样的嘛。但是他会有一个算法，就比如说你是 I 人，然后可能匹到的剩下的几个人也都是以 I 人为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官呢去体验了一下，他本身是一个 I 人。
0: 是。
1: 然后剩下的4个人呢过来了之后，大家互相交换了一下，发现5个都是 I 人。
0: 全是 I 人。
1: 对。然后呢大家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啊。
0: 我说实话，我们艺人呐不太会参与到这种社交，因为我们艺人平时在那个生活当中随便划了划了就能划了出一桌朋友出去吃饭。
1: 然后呢他们，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凑在一块儿聊什么呢？
0: 人家那个小程序上有一些流程破冰啊，如果说你这个饭局上那这5个 I 人没有办法了嘛，那如果说有一个艺人呢，对不对？如果有一个艺人他比较擅长活跃气氛，那就可以了呀。熟导上呢，就这个小程序上还有这个破冰的流程，然后小程序上也会有一些开场的小游戏，大家可以反正中间就不说了，反正就是聊天硬聊啊。但是呢这个聊

0: 是有的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觉得会尴尬一些些，
1: 就摁聊嘛，
0: 对，
1: 就大家也不认识，爱人凑到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什么，找到一个话题之后可能就简单聊两句就也没了。
0: 是，如果有艺人的话就可以挑拨的这些爱人玩一玩了，但是如果没有艺人的话，这些爱人如果全是爱人的话，那确实
1: 在整个参与下来之后呢，这个体验者也是提出了说，一顿饭吃下来确实是平淡无波啊，因为大家也都不熟嘛，更别说打开心扉的去聊了。另外呢，这个餐厅也没有说让人很满意，而且在问卷收集环节的时候，大家是会先填好自己的偏好餐厅的位置，还有人均的价格，包括还有忌口，但是这一环节呢没有喜好问卷，就是只会问你餐厅的一些硬件指标，就是没有说餐厅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这个没有啊，所以说分配到的这个餐厅呢，江浙菜啊，很明显不符合大家的一个口味啊。有一位来自东北的营养师，至少问了五次，说为什么这个菜都是甜的呢？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环境可能不是很好啊，因为爱人本来说话就不会特别大的声音嘛，然后邻桌可能说话声音大一点，他们的对话也会被打断的。大概这顿饭一共是吃了2个小时，然后就 A 了钱，各自回家了，每个人付了100块钱左右，彼此微信都没加。
1: 这种情况下还能吃2个小时，也挺不容易了。
0: 哎，总的来说呢，这次饭局让我们这个体验官，让我们这个小编不是很满意啊。但是仔细想来呢，这些不可控的因素是由于产品的盲盒属性。因为是盲盒，所以你遇到各行各业、什么性格和喜好的人都有可能，也有可能碰上这个相见恨晚的知己啊。除此之外，你也有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体验官一样，碰上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潦草收场的饭搭子，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反馈呢，真的有人能通过这个盲盒饭局交到好朋友，吃完之后还意犹未尽，还一块看了一个晚间电影，或者说呢还有在里边遇到这个合适的恋爱对象，甚至步入婚姻的。真的吗？
1: 说之前就有2名用户是在饭局上认识的，然后相爱，最终结婚，时隔了一年之后呢，他们也是又回到了当初相遇的这个餐厅去过了一下纪念日。
0: 是
1: 啊，大家的需求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1: 但大体上都差不多。然后问了一下啊，几位参与这个活动的其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你们想参加呢？大家的想法都是说想要扩大社交圈，走出舒适区，来锻炼自己的这个社交能力。然后其实这个盲盒饭局的用户不只有年轻人，而且还有40岁以上的中年人。就有些中年的朋友呢，会把这个平台当做一个找对象的平台，就匹配年龄相近的人。甚至之前呢，还有60多岁的这个大爷也来攒过饭局儿。这个大爷人还挺好的，在这个饭桌上呢，跟其他的一些年轻人可能分享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经历，
0: 是，
1: 然后来跟朋友们一块分享分享人生的阅历啊。
0: 然后结束之后呢，跟这个大爷一块吃饭的这个饭搭子有一个20多岁的小女孩，专门发了一条小红书来记录一下，说大爷呀，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60岁的大爷说，人永远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1: 然后呢，还有人在这个活动当中还找到了合作的对象，比如说他有记者的在饭局里找到了采访对象，有律师接到了案子，然后还有人会帮饭搭子介绍工作，介绍男女朋友，也是扩充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人脉和商业圈吧，发展了一下事业啊。
0: 是，
1: 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安全问题。目前呢，在多数平台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强制进行实名验证，然后他们的团队呢，在处理报名环节信息就会筛掉一些常被投诉或者是评分不高的人，并且未成年人是不能注册，如果小于18岁的话就直接劝退啊。
0: 是，然后他的这个小程序内部也是有这个求助按钮的啊，就是基本上安全方面还是值得保障的。盲局饭盒呢，其实本质化就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交，在这个盲局饭盒出现之前呢，大家都是比较流行找搭子啊，拍照搭子、饭搭子、逛展搭子、旅游搭子，不需要进入彼此完整的生活成为真正的朋友，只需要在某个场景里短暂同行，提供一种轻量化、低负担但精准的陪伴。
1: 其实这个盲盒软件呢，盲盒应用它并不是一个最早的，因为其实还有比较早的是另外一个叫做 TimeLeft， 这个是由法国的一个企业家最初创立的，是在国外啊。最初呢，它是一款约会软件，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理想啊，或者是抱负啊，日常生活呀，匹配一下。但是这个创始人呢，很快就发现这个行为好像行不太通，发现并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特别有意义的关系啊。然后促成这个人转变的一个转折点呢，就是在疫情 疫情封锁期间呢，他发现就很多人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社交呢就只能靠屏幕，于是

0: 乎它就简化了一下这个应用，大家就不再滑照片发私信，而是填一个问卷，然后通过这个问卷填的内容，根据算法匹配五个性格相似的人一起去用餐。然后呢，在这个 APP 已经在60多个国家和270多个城市流行了，从秘鲁到韩国都有在用这个软件的。
1: 对，然后这个目前这个软件它的收入主要就是刚刚说到的大伙儿的那个入场券，单次体验价是59块钱，月卡是79，就是你开了月卡之后就可以报名很多次了，然后季卡呢是219，其他的这个来源收入并不多。这个负责人呢说不会收餐厅的钱，顶多呢就是有一些合作频繁的餐厅会让他们给用户送一些饮料，但是至于餐厅选择餐厅的这个方式呢，有团队实地体验过的，也有在团购平台上看过评分跟口味的，他们这个团队里呢也有这个美食博主，也比较擅长为大伙儿来选择餐厅，意思是他们不赚这个 A 的这个饭的钱，只赚这个入场券的一个钱。不知道如果在海口有的话，海口我觉得应该也是有的，大家会选择这种方式参与到社交的方式当中吗？
0: 然后根据社交平台上的反馈呢，这个平台选择的餐厅啊，大多都是属于那种偏小资或者年轻化的主理人餐厅。分配到哪儿呢？主要是看你的地理位置和人均价格。餐厅的整体质量还不错，但是毕竟是五个不同口味的人凑在一块儿嘛，所以说众口难调。也依然存在说不合口味或者是菜品小众的一些问题。另外呢，这种模式还会遇到两个比较疑难杂症的问题。首先呢，就是门槛特别低，门槛低呢就容易被复制。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盲盒饭局，同一城市就能遇到很多家运营商，有的是专门组酒局的，有的是专门提供场地的啊，有的是可能在学校里边去搞的，就比较乱啊。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可持续性的一个不确定。因为这个东西对于陌生人组局来说，大家还是持有这个观望态度的，担忧还是比较多的。
1: 是，比如说万一遇到一些目的性太强的人，我是想跟你交朋友，万一你不是呢？还有一些行为举止比较奇怪的人，有一些特殊癖好的，还有这个什么比较重爹味比较重的人啊，等等等等，怕这个气氛尴尬呀，融不进去啊等等。然后他们后台呢，除了前期会筛掉一些经常被投诉的用户之外呢，客服还会私下提醒用户注意交流的氛围跟尺度，有一些比如说行为呢可能是真的不太欢迎的。然后还有就是根据用户的偏好会给他们来进行分组，比如说这两个人可能关系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比较密切，也会考虑再把他们分到一组。除此之外呢，为了卷赢其他的这个盲盒饭局呢，也各有奇招，传出了不同的主题局，比如说搞钱局，然后什么假身份局，这不跟假面舞会一个道理吗？对于比较松散的闲聊呢，这些有话题的这个局多多少少能帮陌生人建立起沟通的主线，更快的拉近大家的距离。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人跟人就是靠那个眼缘嘛，然后人跟人也是靠那个磁场嘛，有的人他人家长得也漂亮什么都好，但是你可能一看就是不太喜欢。有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你看他你就感觉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
0: 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看，本质上还是一个看运气的一个事儿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发来的啊，大哥们呢说，我看别人都是买那个电解质的粉，说直接买瓶矿泉水就冲来喝，说可以买点放车里头试一试。
1: 对，有那个一般就是健身前的时候会吃一口，喝一口放到那个瓶里冲。你要干嘛呀？他说你车上可以多囤点，这样就可以天天去偶遇你了。你先动起来吧，你先别指望着喝我的电解质水跟电解质粉了。
0: 王 C 呢说，口袋里头刚才那手机掏出来没拿稳掉了啊，说我都不带手机壳，这手机五年了几乎都不摔啊，这也是大限将至了啊，五年也差不多了。
1: 五年了呀，那你跟那个，
0: 你这手机比有的人的车它年龄都老。
1: 真的是，没关系，要不修修，要不换换，总有解决的方法啊。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1: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在今天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也学到了很多新鲜的内容和了解到了更多的新鲜事儿。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

0: 冰箱里的分屏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

0: 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家的抽烟熏的巷子。
1: 早间的9:07，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这一周过得真快哈，一转眼已经到了一周的一半了哈，星期三。结束后夜里就被在乎上铺上，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不是我们输不起而顽固。8月5号的各位，今天早上心情好不好啊？

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买房、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适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每天早间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全程公益免费，也欢迎大家在早间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线为您解答。

相坠入爱河。不知道各位觉得海口最美的一条路是哪里，或者是您觉得海口最方便的一条路是哪里，景观面最好的是哪条路如果大家觉得有这个想法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咱们的想法是不是一样的。我觉得海口有两条路风景绝美，一条就是滨海大道沿着海岸线，对吧？而且呢，滨海大道经过了快速路改造之后，走起来也非常的顺畅。第二条路，我觉得就是滨江路，看着南渡江的风景，两旁这个环江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对吧？绿化带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清新，你走起来心旷神怡。那么这两条路的附近也是有着很多的住宅的。你比如说滨江路的附近，在西海岸那边有很多的别墅区，包括呢也有很多的小高层和普通的高层住宅。在那边如果你住的层高比较高的话，你是可以直接看到海的。那么在滨江路的沿线，对吧，如果你楼层相对比较高，能看到江景，有着江景和海景的加持，自然而然我们打开窗，那种窗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舒适感

0: 和归家的仪式感也是不一样的。
1: 我家的抽烟熏的巷子，听说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安静。
0: 随着房地产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买房人更加注重自己家窗外的景观，与其享受在过去的这种城市当中高楼大厦叫鸽子笼般的感受，推开窗见的是楼，不如我们推开窗之后看到的是江，看到的是树，看到的还有心爱的那个他。靠近

0: 就被宰。
1: 所以说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滨江路板块当中的一个四代宅啊，非常的优越。为什么说它优越呢？有几个点。第一呢，位置非常好。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得房的面积很大。基本当中呢120多平的房子，我们到这个样板间当中，你会发现它的面宽、它的尺度，包括它给你的空间感，相当于普通三代宅150到160左右。这个地方呢，是位于白龙北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个新的住宅项目。当千亩城市更新遇上四代宅的时候，再叠加 2.6 容积率和江海一线的景观视野，听起来呢，我们就是看点满满。恰逢呢，这个项目的示范区包括样板间刚刚开放，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哈。从长堤路进入到滨江路的路口，就能看到它醒目的大门。出门呢，就是滨江路的主干道，隔壁呢是文明东隧道，上隧道直达江东新区。那么往西边开车十几分钟就可以抵达国兴国贸，溜个弯走几步就可以去骑楼老街啊，骑个电动车你或者是散步也都可以搞定。最关键的就是白龙路的下穿通道早就已经通车了，想要去海淀岛改善伙食的也完全都不用绕路。
2: 像初次见面，互相希望再靠近对方，我们就
1: 那么最近呢，超级出圈的骑楼老街，日常逛街吃饭都能感受到咱们海口老城的烟火气。左右呢，连通着国贸、海淀岛两大商圈，主城区的配套浓度肉眼可见。周边还有海口市医院、省中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家里老人小孩看病就医也非常的方便。最让人啊这个喜欢的部分，包括最出彩的就是它的景观部分。门前啊，南渡江、横沟河、海淀溪三条水系汇聚，我们都说遇水生财，对吧？你门口就有三条水系汇聚，并且如果住高楼哈，你往远眺还能看到海景，所以说呢，你的整个的窗景的景观面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楼盘前的前排楼栋啊，能平视整条南渡江的江面，天气通透的时候直接能望见南渡江入海口的海景，比起滨江路的其他项目天然多了一重景观视野。我们都希望自己家的景观视野可以多元丰富一些，而这个项目就可以满足大家的想法。我们也找到了这些顾问了解的一番，整个地块占地约30,514平方米，总共呢建有8栋住宅，容积率控制在了 2.68， 绿地率直接做到了 40%。 那有一说一呢，这个指标放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面哈，还是非常的低密的。楼栋呢采用围合式的排布，能预留出充足的空间打造中央园林，有几个楼栋的间距肉眼可见的宽裕。哪怕咱们买低楼层没有江景的话，但是呢住户采光通风也不会被前后楼栋死死挡住。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是，每个楼栋之间都有专门的风雨连廊射进。那么最近呢，海口一到下午就有下雨，对吧？这样的设计呢，到关键时刻用处就立马显示出来了，想下楼去趟会所或者说散散步遛狗啥的都非常的方便。不用带伞哈，换双拖鞋就能出门的快乐，我相信在咱们海南岛的岛民都肯定都懂，对吧？而且社区里的会所里呢，书吧、健身区、聚会区通通都有，甚至平时想约朋友聚餐聚会，不用专门找外面的私房菜馆，小区会所就能搞定。还有呢，就是小朋友超级喜欢的亲子乐园、科普栈道、戏水区、家长看护区都有设置。那么作为今年下半年推出的首个四代宅的项目，产品可选性也是比较充足的。它总共呢推出了建面约101到228平米的7款户型，覆盖3房到5房，同样是户户

给到了图利的空中庭院的基本操作。那么项目的工作人员表示呢，项目采用了户型的奇数层、偶数层错落的设计，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空中的庭院阳台的一个私密性。我们专门呢爬楼感受了一番，就是站在楼上的确很难看到楼下人家的情况，这点呢算是比其他的四代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分项。我们就拿126平方米的户型来说哈，去客厅化的设计一眼就通透了。它超过120平的得房率，使得整个房间看起来和市面上150左右的户型空间感差不多，而这个户型也是整个项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户型，也是我们一进去感觉得房率非常高，很值得入手的一个户型。它大范围使用了玻璃幕墙去墙体的呈现， LDBK 的这样的一个通透化的设计，通透感还是很在线的。除了呢生活阳台，还多了一处800库的收纳空间，家里一些大件的行李、滑板车啥的都有安家之处。而这个800库也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在我们整个空间当中打出一个小房间，非常小的一个房间，但是呢却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储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我们觉得自己家多了一个800库，不管是放行李箱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的收纳放一些杂物都是很方便的。它占据的我们家的整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呢确实很实用。而且呢这个项目呢属于千亩的城市更新大盘，它属于什么呢？要提醒各位一下，商品房搭配回迁住宅同步建设。那么后期如果说我们全部入住之后，社区的人流会比较多，烟火气肯定是不缺的。但如果大家喜欢极致安静的朋友，板块正在更新的建设阶段，得充分考量这样的热闹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一挂。所以说呢，想知道首批开售的楼栋是哪些，更多的户型图包括价格是多少，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绝对会帮你挥着大刀和开发商砍上一刀哈。所以说呢，作为在海口楼市的好朋友，我们对各大片区的楼盘都非常的清楚，不仅可以清晰的帮你分析怎么选，还能解锁独家的优惠，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早日选到自己喜欢的梦中情房。

来关注一下上周的海口住宅市场，从7月27号到8月2号，海口住宅市场成交备案254套，约27520平方米这样的一个住宅数据。那么刨除安居房、安置房，我们来看到之后，市场化商品房口径下的成交是130套，约16493平方米，成交均价是16340元每平方米。那么热门的安居房贵府家苑以18套约1820平方米再夺备案套数与备案面积双料的冠军，这是这个楼盘近五周斩获的第四个双料冠军，去化节奏相当的强势。那么在前一周，销冠崭新汇景名城本周以9套约910平方米退居套数第二面积第三，同样延续了良好的成交势头。西海岸南片区红盘大华锦绣四季在清尾盘的同时紧随其后，成交了8套约970平方米，位列套数第三面积第二。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销量前三项目的成交均价都低于海口整体的一个均价。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新部岛校区单片招生范围内的中交蓝色港湾，海南中学江东校区招生范围内的仁恒滨江园云湾两大教育红盘，连同滨江路冰水红盘、中国铁建、西派兰亭，上周均以约800平方米的成交备案并列成绩榜这个面积榜第五名。另外呢，海口四代宅代表大华星宇、江东安居房、江东梧桐里、主城改善盘、现代凤翔官邸也都跻身前十名。在商办方面，上周海口商

商办产品共成交备案34套，约3641平方米。其中呢，现代凤翔官邸以8套领跑套数榜，山能智慧产业大厦则以约1460平方米登顶面积榜。再来关注海口这个商品住宅备案套数的 TOP 前十，我们来给大家捋一下都有哪些哈。通过这个成交量就能发现，我们老百姓投票啊，用脚投出来的肯定也是我们自己心之所选。第一名呢是安居房贵府家苑，在秀英区，位置呢就在这个绿地的海森林旁边。初中的学区是花销中学的长同分校，上周卖出了18套。第二名是崭新汇景名城，就在万达的对面啊，斜对角，在这个上周总共成交套数是9套。第三名大华锦绣四季，大华锦绣四季呢就在长流站的对面，之前呢基本上的价格是在11000多，10800左右。那么目前青尾盘的价格是九字头开头哈，9000多块钱的价格，上周成交的是8套。第四名嘉和郡，位于城西，是海燕小学、城西中学的学区，目前的成交套数是7套。并列第四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兰亭，位于琼山区，是滨江路的沿线，直观这个滨江路的滨江的这样的一个南渡江的一线的江景哈，成交套数是7套。第六名呢是中交蓝色港湾，位于新不岛，今年也是被划到了北师大的新不岛校区，单校划片，目前成交套数是6套。第六名是仁恒滨江园的云湾啊，位于美兰区，它现在目前的学区呢是海南中学的初中啊，成交量是6套。仁恒滨江园的云湾也是仁恒滨江园的最后一期项目，之前的前几期的项目的成交价格基本上都在20000往上，而这个楼盘它的目前的均价是15000多啊，15000多的价格，成交量是6套。第六名呢是天喜一号，也是在万达的对面哈，它今年被正式划入到了秋海学校，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校区当中，有了学区的加持，自然而然呢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且呢它主打一个四代新规住宅，什么意思？那时候得房率非常高，120多平的面积能做到5室，而且呢，它90多平的面积呢能做到3室，还赠送一个门厅。整体你获得的空间的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客厅的面宽也很大。尤其是你到了120多平的这个户型当中，你会发现哈，它整个的客厅的宽度而且尺度，比我们之前的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完全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得房率很高也是他们这个项目当中的一大优势。第九名是大华星宇啊，在海口东站的对面，也是一个四代住宅，赠送非常大的一个阳台。第九名并列第九的是江东梧桐里，现在目前呢，是带建了滨海九小跟桥中的江东校区，目前呢，在江东新区当中呢，作为安居房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哈，8000多块钱的价格，在整个的上周成交量是5套。那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住宅方面备案套数排名前十的项目。全部给大家捋了一遍啊，这就是上周哈，我们大家比较关注到的，而且呢用脚投票出，用真金白银去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哈。整体来说呢，销量不是很高，但是呢，有些房子你会发现到，真的是刚需的房子现在卖的反而是非常好的，包括呢有一些纯改善的房子销量也是不错。什么样的房子卖的不好呢？就是你的定位不清晰。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你不是四代宅，你没有一个很高的得房率，但是呢你的价格呢又偏高，这样的房子肯定卖不出去。两种房子好卖，第一种我们是纯刚需的房子，对吧？那你就拿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你的价格肯定要就是低于我们大家的预期啊，满足到我们一个心理的状态。你比如说崭新的汇景名城，它的价格现在呢13000多块钱，在主城区当中哈，我们把这个长流那边刨掉，西安南片区刨掉，就是在基本上这种市区当中的范围当中，它的价格非常合适。整个市区最便宜的一套商品房就是崭新汇景名城，那么它的销量自然而然就很好。要不然呢，就是我们的安居房，是吧？8000多的价格能在比如说这个海学快速路的沿线啊，还有呢在江东啊，很多的这个桂林洋大学城的老师们也会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一个安居房。第一，价格便宜；第二，上班通勤比较近，对吧？所以说呢，这一类就属于价格非常

的合适，大家会接受。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纯改善的房子，你可以把价格拉高。那么我对于我们改善的房子，我追求的是一个小区的品质，我追求的是园林绿化，我追求的是我们自己家房子当中精装修的品质，还有包括我得房率的提升，以及我空间的尺度感。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对吧？我可以通过一个高价格，但是我能买到自己。

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年七月份呢，海口楼市相对来说哈走势比较平稳啊，也带动了一些海口城投啊、中交城投等部分房企的销售业绩，平稳的增长啊。但是呢，三亚楼市遇冷，整体呢也是将海南房企销售业绩的涨幅有所下降啊，因为三亚楼市的遇冷导致部分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业绩有所下降。那么根据房地产专业机构啊治理研究院啊，依据旗下海南房地产大数据的信息系统发布了一个2026年1到7月份海南房地产企业的业绩榜，主要依据各大房企开发楼盘的住宅、商业、办公产品的成交备案情况形成了一个业绩排名。业绩榜显示2026年1到7月海南房地产企业商品房住宅加商办啊，我们剔除掉安居房和这个单位房成交套数 TOP30 房企共成交了15047套，成交面积 TOP30 房企共成交了182.9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TOP30 房企共成交了427.2亿元。那么在成交套数方面，华润置地成交了1496套，再次反超保利发展，重夺冠军宝座。保利发展成交了1459套，暂居第二名，而大华集团成交了833套，排名第三。招商蛇口成交704套，排名第四。海口城投成交654套，跃居第五。再来关注成交面积方面，前三甲是华润置地、保利发展、大华集团。华润置地成交约21.1万平方米领跑，保利发展成交约17.6万平方米居第二，大华集团成交约10万平方米，招商蛇口、中旅投资分别第四、第五位。那么在成交金额方面，前四强的房企销售额都超过了20亿元，华润置地成交约68.1亿元排名第一，保利发展约54亿元排名第二，中旅投资以约36.3亿元的业绩位列第三，富勤国际成交约24.8亿元排名暂居第四。那么与一到六月份的同比业绩，一到七月份中交城投、海口城投等房企销售业绩大幅增长，单独的七月份中交城投的成交金额增长近2亿元，海口城投的成交金额增长超3.4亿元，仁恒置地、大华集团成交金额也有了明显的一个增长的态势。

0: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有任何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在线实时的进行互动。
1: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一段宣传和音乐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努力。
1: 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的房屋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哈，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想问一下各位哈，你们觉得海口的房价应该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你看啊，现在目前我们的二手房的均价是12000多块钱，对吧？新房的均价呢，每个月都不同哈，有的时候是16000，有的时候是18000，基本上是维持在这个价格当中。

其实呢，我觉得还是得看地段，对吧？不同的地段，它的价格肯定不一样。那今天呢，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火的盘，相信呢，我们大家了解房产市场的肯定都会知道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安居房，位置呢就在兴茂路的以东啊，长天路以东，永万路以西，在海秀快速路以南，对面是翠园紫园和芒果社，它的小区的名字叫做兴高理想城。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房子呢？因为呢，最近他推出了一个活动，94平三室两厅两卫，目前的价格是100万一套啊，不限楼层，随便选，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

项目呢总共是有16栋楼哈，前面的一排16栋、15栋、13栋、12栋、11栋、5栋和3栋是靠近海秀快速路的，然后呢依次向南去排列。小区自己呢自带幼儿园，并且呢泳池配套、绿化、公区、健身器材等等一应俱全。精装修交付哈，并且呢国企打造这样的一个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物业费是1.99元每平每个月，封闭小区，人车分流。目前哈，我们说的100万一套32厅2卫是建面94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整体的户型分布呢，一进门啊，你的右手边是厨房，之后呢往前走是餐厅，再往前走是客厅，客厅呢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阳台，在餐厅和客厅之间走进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道，过道的右手边是第一个卫生间，左手边呢是朝南的一个次卧，再往前右手边是这个朝西的啊这样的一个次卧，小的卧室。最里面啊的一间房就是我们的主卧，主卧的里面呢也是自带一个主卧的卫生间，并且呢我们刚刚说朝西的那个卧室哈，还带着一个小的生活的阳台，如果说平时晾晒衣服的话，晾在那里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户型，目前的小区小学是27小的向荣校区，你想之前啊这样的一个小区的价格在大概在12000多块钱左右，就是在去年的时候，那目前为止呢价格已经很低了，已经来到了1万出头的价格，94平啊100万的价格，可以在非常方便的市区当中去买一套房子。你要知道它对面的紫园片区的价格基本上的均价现在到目前为止依然能维持到18000往上啊，好一点的小区在20000多块钱，而它呢只需要1万左右啊，10000多块钱的价格，100万就可以买个32厅2卫。虽然说是安居房，但是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跟商品房一样的一个居住的品质。所以说呢，之前还在观望这个小区的朋友们，现在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可以入手了。

整个小区的占地面积是84000平方米哈，建筑面积是345000平方米，绿化的面积是29400平方米，绿化率是35%，容积率3.1。车位呢，地下2649个，地上35个，车位配比是1:1.02。总共规划楼栋，刚给大家说完了哈，是8栋，规划的户型呢是2634户，物业的费用是1.99元每个月每平方米，并且呢是封闭。

0: 在去年四月五号的时候，它的价格呢是12500，125万一套啊。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四月22号的时候 ，A 一户型106平方米南北朝向的，基本上的价格呢是135万每套哈、啊。并且呢，在四月22号 A 二啊，就 刚我们介绍的94平3室2厅2卫，当时的价格还是121万每套。
1: 这就是我平凡的爱情。
0: 在去年的8月8号哈、啊、均价也是在12500，在售的户型94到106，三室的价格121万到135万每套。但目前为止呢，现在价格也的确是实实在在的降下来了哈，100万每套的价格。其实呢，对于我们广大的购房者来说，如果真的只是想在海口安个家的话，那么10600的价格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你毕竟哈，你到这个贵府家苑那边的安居房，跟它同样是安居房，但那位置呢差了一大截哈、啊。这儿到国贸、到国兴走快速路都很近，那你到贵府家苑呢是纯属谢安片区了，对吧？跟它还是不是一个板块。那么它那边的价格是8000多，这儿贵了2000块钱，相当于总共哈、啊、就是2000×94，总共贵的价格是188000。贵了188000，但是呢，你却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区位哈。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考虑离市区，如果说你离市区上班，追求这个通勤距离比较近的话，那么买在永安路附近，买在这个新高理想城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你要知道哈，其实呢，我们整个市区，大家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一般以长天路为界。长天路以西呢就比较远了一些了，对吧？到了海南科技馆再到西海岸那边的长天路以东啊，长天路以东这片区域到市区的各个地方都不是很远啊。所以说呢，新高理想城就属于长天路以东整个市区当中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没有再便宜的了啊。还有一套房子很便宜，是中交耀谷雅骏，但中交耀谷雅骏现在是轻尾盘，它不像说新高理想城你的楼栋当中楼层可以任选啊。这个耀谷雅骏呢也没剩几套了，所以说呢，你大概能选择到的一些新的房子来说的话，新高理想城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套了，没有之一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后台打新高理想城，我们把最新的资料还有包括户型图发送给您，您看看是不是喜欢，是不是满意。它的学区呢是27小的向荣校区，有去过的话肯定会了解哈、啊。新盖的一个学校，整体来说的话，不管是配置还是校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包括里面的一些器材啊、设施啊等等，非常的新，而且整个的校园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大，包括呢教育质量也是跟27小差不多。所以说呢，整体来说，不光有学区啊，还有整个小区的价格也是优惠到位，包括呢小区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楼盘，整体未来的物业服务呢也会不错啊。现在目前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好的，那么说完了新高理想城之后呢，还是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最新的一些房产的政策。在昨天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哈，就是安居房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方式和申请的途径有所变化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以后再申请安居房的话，这个渠道有所调整。过去哈，我们申请安居房的话，可能是在这个市里面的渠道啊进行办理。那么从8月1号开始，海口市安居房资格申请的办理渠道将会做出调整，线上的办理呢统一迁移到了海易办的 APP。而且呢，据我们了解，此次调整线下的办理渠道保持不变，申请人呢仍可前往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窗口提交申请材料。这里分别

给大家介绍一下四个区的行政审批服务局的位置。秀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30号棕榈泉国际公馆商铺一楼秀英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龙华区是在滨海大道32号复兴城 B 座的三楼，琼山是在一海大道2-1号琼山区社保大楼的一楼二楼，美兰是在青年路36号美兰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那么从8月1号开始，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安居房业务系统呢停止使用，安居房资格申请线上办理统一迁移到了海易办的 APP 哈，海易办 APP 申请人下载 APP 之后，搜索海安居海南省住房保障信息平台移动端，进入到海安居后，选择业务办理，切换区域，进入海口市区页面，找到安居房的模块，点击资格申请按钮，按系统提示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相关材料之后提交，提交之后呢，在进度查询我的资格中查看申请进度即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在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实行之前，已经取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那么他的安居房准购通知书有效期自2026年的8月1号起重新计算，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如果说家庭成员住房等情况在选房前发生重大变更的，需及时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报告。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产业园区范围内的申请渠道，以园区管理机构发布的通知为准。如果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的咨询电话68722375 68722375，或者是拨打海口12345政府的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有朋友在问安居房哈，现在目前为止的安居房有新高、理想城在售、贵府家苑，还有江东世家等等一系列的项目。应该想了解新高、理想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94平100万的这样一个户型哈。稍等哈，这位朋友无名心动，我们待会儿呢，现在把这个户型图的资料先发送给您，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把具体的详细资料再发送给您。先发送给你的是是贵府家苑的整个的一个户型图。贵府家苑的位置哈是在华侨中学的长同分校，五元河体育场体育馆的对面啊，就在这个快速路的这个旁边啊。这个贵府家

这位朋友，现在发送给你的是新高理想城，现在目前在售的户型94平，可以完整的看一下哈。这个户型的价格是100万块钱，那么跟我们电视台合作看房的话，还会有一些价格的优惠哈。反正宅地呢，肯定带你到现场之后会给你砍价的。而且我们也会有专属的一些优惠，包括还有一些赠送的福利哈。只要是联系我们带你去现场去看的话，都会有这些这个限期的返点，包括一些福利的政策，还有一些产品的赠送啊，给到你。

可以添加我们的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18003438191，我们把更加详细的一些资料哈发送给你，你们先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楼盘的情况，包括呢学区位置、楼栋容积率啊、小区的物业、物业费、一梯的户数等等一系列详细的情况，还有周边的配套等等，把这些具体的发给你，包括呢你的预算是多少，对吧？想要买到哪个位置的房子，包括呢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小区等等，在对你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再去决定到底去买哪里，选择哪里。每次想着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但各自不再想着和很多朋友在问哈，就是在后台也好，包括最近也有一些给我们发私信去问说最近到底该不该买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海口的新房跌了 0.4%， 二手房呢均价12700创9年的新低，安居房也放开了，那现在到底能不能买房呢？新房子来说的话，我们市区的范围还在撑，但是远郊呢已经在用脚去投票了。今年上半年呢，海口新房的均价在18000的上下波动，看着还算稳，但是拆开结构就有意思了。比如说市区的核心地段降的不多，西海岸、江东这些板块价格还在撑，但是远郊就不一样了。你就比如说哈，最典型的例子，仁恒的滨江园37，是不是刚才给大家说过了？这个远郊项目之前21000每平方米，一口气降到了13800，最便宜的一个房子哈，降了7000多块钱，结果呢还被约谈了，是不是降太狠了？这可能是2026年海口楼市最魔幻的一幕，降价卖房还要被叫去谈话，你怎么办呢？开发商怎么办呢？不降价卖不动，降价他也卖不动，对吧？现在仁恒滨江园以为说我降到了均价15000多，对吧？这几十套的特价房源一下子可以清掉，结果现在现实摆在面前，他卖不出去，对吧？横竖都很难。而二手房市场呢，不是不想卖，是卖不掉。二手房的数据更加真实，没有开发商的套路，完全是市场说了算。一年前海口二手房的均价是13600，今年六月12700，一年跌了将近1000块每平方，那么100平的房子账面损失就是10万。更严重的是流动性，很多的二手房挂了大半年，一个看房的都没有。房东呢现在也接受了事实，我愿意降价了，但是呢没人接手。为什么呢？因为安居房在抢饭碗。市区的安居房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新高理想城94平方米任选10600，对吧？和二手房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安居房呢是新房。何况这个新高理想城所在的位置啊，它的安居房的价格可比周边的房子便宜太多了，对吧？所以说呢谁还买二手房呢？就比如说在这个绿地的海森林附近，是不是有这个贵府家苑？贵府家苑新房的价格才8000多，享受的是一样的配套，绿地海森林它挂牌的均价在19000多块钱，谁买二手房，是吧？所以说呢远郊更惨，你像宝龙城5年前卖17800，现在二手房成交价6000-7000块钱。有琼海的一位陈先生，2021年在宝龙城花17500买了120平，不到5年账面亏了超过

100万，关键是想卖他也卖不掉。那么从8月1号起，安居房的大门呢开得更大了，就是8月1号呢，海口安居房的新政正式实施，有两条核心变化了，各位请注意。第一，非本省户籍也能买了，持有海口的居住证满2年就可以申购。第二，单身的门槛从28岁降到了18岁。翻译成白话什么呢？安居房的门开得更大了，对想在海南安家的年轻人这是好事，门槛低的选择多了，但对远郊高位接盘的人，你隔壁安居房卖7000，你的商品房也7000-8000，你怎么卖？所以说安居房越多，二手房就越难翻身，这个逻辑短时间内是不会变的。所以呢，现在到底能不能买房，宅弟说两句哈，就如果说你是刚需自住的话，现在是近几年少有的窗口期，利率低，首付低，溢价空间大，现房随便挑，只要有一条铁律记住就好，买市区别买远郊，地段这俩字现在是海口买房唯一的护身符。投资的话咱就省省吧，赶紧歇歇睡吧，洗洗睡吧。海口楼市的投资逻辑已经彻底变了，过去咱们靠自贸港概念炒房的，现在全部都在凸显，未来呢只有真实居住需求才能撑住价格。所以呢，不管咱们是买还是不买，每天呢听一听探房兄弟的节目，并且呢盯紧一组数据，就是海口的常住人口是涨还是跌，人来了房子才有人住，人走了政策也拖不住啊！不要看这种这个漫天的这种新闻资讯等等，只看一条数据，就是常住的人口，如果人多了，自然而然房产市场的去化率就会变高，如果短期内我们的人口的净流入没有什么太多明显的增长，那么房子暂时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涨幅。说到底啊，海口房价跌不是海南不行，而是靠过去靠概念涨上来的水分正在被挤掉，当真正的水分被挤完了，价值才会上来。所以说呢，你觉得现在买房是好时机吗？以上呢是宅弟的观点哈。所以也希望各位可以在当下的房产市场当中，不管你是想卖房的可以卖出一个好价格，想买房的也可以买到一个真正的好价格，心仪的价格，并且可以安居海口，幸福的生活在我们海口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椰风海韵。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来吧，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陪着各位听健康、懂政策。想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同时呢，在每天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想来节目当中打卡互动签到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持续的签到打卡互动就可以了。小鱼说，宋宋潇潇上午好，我又来喽，上午好，上午好。今天潇潇有另外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只有我自己，希望大家呢今天成为我节目的另一半吧，给我发点语音什么消息什么的啊。来吧，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问候大家，不知道大家今天的这个上班上午的时间段是否顺利，是否愉快呢？进行到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喝点水，起来吃点水果，吃点小零食，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啊。风铃说啊，潇潇又不在呀，走了走了走了，你太好了，风铃。你有这个意志力，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这世界上还有你追不到的女孩吗？你快抓紧吧你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我们一共跟各位来关注到三组消息。7月30号，民政部举行了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呢，主持了这场发布会，并且通报了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季度的相关工作安排。在养老服务方面，我们只关注到跟这个养老服务相关的啊，是印发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一个暂行规定，实施呢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国累计核销了消费券是1079.92万次，核销金额呢是65.12亿元，带动了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超过199.86万失能老人呢从项目当中受益，大力发展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绝对帮扶等等一些互助性的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已经建有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呢是14余万个。今天的第二条消息来自国务院。近日呢，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的通知》，修订了《全民健身条例》《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制定呢加强新时代老年人的体育工作、推进体育志愿服务工作等等文件，提出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的健身需求，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的一个模式，研发老年人的所适配的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等社区多功能的健身场所。再来关注到今天第三条小消息，这个是关乎了3.23亿人的老年生活。这份2025年养老报告的信息量很大，民政部呢跟全国老龄办是发布了2025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是达到了79.25岁。2025年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调整比例是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的标准提高了20块钱，不要小瞧这20块钱啊，这个是最低标准，全国基础养老金提高了20块钱。截至2025年末呢，全国共有各类养老金

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养老床位合计是767.9万张，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实现全覆盖，全国老年的驻餐点达到了8万个。我国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消费服务补贴，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了家装储备换新补贴的范围，银发旅游列车开行了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过8000万，设立了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扩大了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试点范围和支持力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老龄方面的动态。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健康资讯啊，或者说新鲜事儿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同时呢，今天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各位一起来听。那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不妨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在听歌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一块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健康有关的消息啊，但是是算是一个这个科普的小消息。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身高这件事情。有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身高啊，有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疑惑。然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后台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留言，说孩子的身高究竟是随谁？我身高不高，孩子他爸倒是还可以，非常的担心孩子未来长不高。然后还有这个宝妈会留言说，我家孩子现在2岁了，有80公分高，算不算高？还有朋友呢说，我跟我老公都不矮，但是孩子怎么比同龄人矮半个头啊？他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啊？要不要提前干预一下呀？其实关于这个孩子的身高问题，家长们总是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就来聊聊身高。那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呢，父母对于子女的身高的遗传影响是差不多的。之前呢说什么有一句老话叫爹矬矬一个，娘矮矮，娘矬矬一窝啊，以后再也不用背这个锅了。其实父母就是对子女身高的遗传影响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父母的身高来估测出孩子的身高，请大家现在拿出你的计算器，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如果你是男孩的话，用你母亲的身高加上13，现在数啊，用你母亲的身高加上13，再加上你父亲的身高，这会得到一个大数字，对不对？把这个大数字再除以2，然后在这个得到这个数字的基础之上呢，正负8.5，基本上就是你应该遗传到的一个身高。那么如果你是女孩的话，请听好，那你母亲的身高减去13，我现在算啊，那我母亲的身高减去13，再加上你父亲的身高，加上父亲的身高，再除以二，除以二得了一个数，然后正负8.5，嚯！我得到的这个数正负8.5，就是比这个数字高8.5或者矮8.5都是正常。我加上8.5也不到我现在的身高。从这个估算当中，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个大概就只是一个估算嘛。遗传身高它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固定值。这个孩子的身高呢，在遗传身高中上下8.5之内啊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有朋友可能像我一样，怎么加上就是比8.5还要再高了一些，比8.5还要再长高了好几厘米。其实呢，孩子最终的这个身高是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因素共同作用的。比如说你的遗传身高是这么高，但是呢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情况、疾病等等会共同作用。你看像我的刚才的那个遗传的身高在正负8.5，我哪怕加上8.5也只有不到1.65米，但是我实际比1.65米要高上好几厘米啊。所以可能后天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吃的多，拿那个牛奶当水喝，长得就高。但是确实在我这个上学期间，尤其是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正是长个子嘛，我有很多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女生朋友的家长就害怕，就担心孩子长不高，然后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甚至会用这个吃药来干预孩子长个这件事儿，然后就导致我有一个同学，高倒是没长起来，但是不知道他吃的那个药物是不是含激素类的，但是会长得特别胖，所以说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一个方式啊。家长们呢，经常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判断我的孩子高不高呢？尤其是跟周围同龄的这个孩子一比，就觉得自己家的孩子不够高了。那孩子到底长得高不高，应该怎么来判断？

其实呢，高矮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光凭这个主观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判断孩子身高的一个情况呢，还应该跟他这个同年龄同性别的大多数正常的孩子一块来比。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新版儿童生长标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标准呢就明确了不同年龄儿童生长发育的各项指标，只要指标正确就可以。只要指标在这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啊。还有朋友说呢，说孩子的这个身高增长是动态的，只看绝对值，或者跟同龄人比较高矮，是不是有点片面呢？对，我觉得也是，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生长速度可能会更加的准确。生长速度呢，代表了孩子在这个阶段身高增长的一个速度，每个年龄段呢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父母这个个子都不是特别的高，那么生长速率呢经常是正常的，只是贴着最低的这个标准来生长，或者是稍微低于正常生长的速度。那么如果父母都很高，那么孩子的生长速率就可以远高于刚刚说到的这个正常生长速度，而且没有任何发育迹象，这时候呢查骨龄也是正常的。对于所有的小朋友来说呢，可能关于这个身高问题有两个长高的黄金期，一个是三岁前，二个是青春期。三岁之前呢是孩子们身高变化最快的一个阶段，三年加起来能长45厘米左右，基本上每天跟每天的变化都不太一样啊。然后女孩呢是从10到12岁开始，男孩是12到14岁开始，身高呢会出现青春期的一个突增，年龄增长的速度每年可以达到7到8厘米，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快的话一年可以长到10到12厘米。我小时候有连着两三年吧，好像每一年都会长个特别高，每年长10到12厘米，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其中呢，吃对、玩好、睡足这三点对于这个黄金期的孩子们来说非常的关键。一个就是饮食，饮食方面呢一定要保证这个钙呀、VD 呀还有蛋白质啊等等是充分摄入的，注意其他的营养均衡，不要营养偏科，一天吃一大堆的鸡蛋是没有用的啊。还有尤其要提醒大家，不要让孩子们吃那个乱八七糟的一些补品，因为呢这些补品里可能有促进发育的一些成分，能让孩子们短期内看起来长得很快，但是这种快的代价可能是很大的，可能会导致提前发育呀，或者你的这个什么骨头之类的提前闭合呀等等都有可能的，最终呢会让孩子失去长远的身高发展的机会，就相当于是拔苗助长的意思嘛。第二个比较关键的点呢就是睡眠啊，小朋友的睡眠跟我们的睡眠还不太一样，小朋友们的睡眠尤其是青春期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足呢就会影响他们生长激素的分泌，而生长激素呢就跟你身高的发育有关，生长激素大部分是在入睡之后分泌的，一般在入睡后1到2个小时左右到达高峰，分泌量呢是白天的3倍左右，一般来说新生儿每天是睡12到17个小时，1到2岁呢每天是11到14小时，3到5岁是10到13小时，6到12岁是9到11个小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就是运动啊，合理的运动锻炼呢是可以刺激生长激素分泌的，促进骨骼的形成发育，骨骼长度的增加，同时呢还能增加食欲，改善睡眠，从而让遗传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呢也认为5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要进行累计1小时的中到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然后每周呢要至少进行3次。这个是关于孩子们这个是否长个的问题，家长们尤其是在暑假期间不要太焦虑啊，说这个孩子们感觉一个暑假也没怎么长个，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以年为单位看他们一年大概长了多少啊，然后也不要干一些个这个拔苗助长的事情，否则呢会适得其反的，就让他们每天多吃点饭，然后适当的多运动一下，就能比你正常的那个遗传身高啊要再长得高一些。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再跟各位分享和健康有关的最新资讯。接下来听赵雷老师的一首歌吧，这个歌是啊近期也不是近期了，整个最近一个月我都比较爱听的一首歌曲，尘埃影。尘埃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反组成的这五个字。

0: 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过得好吗？上午过得顺利吗？我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23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度过。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跟各位来分享很多跟健康有关。

的新消息，我们先来看看礼拜六来打卡了。他说今天又是独角啊，今天骑那个独轮车，今天哈。还有风铃说，上个时段我们说的那个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他说那要这么算的话，我们家俩哥俩都能长到1.79米，不错，满意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1.79米的人，对外都是1.80米。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关注吃饭这件小事儿。吃饭这件小事藏着很多的这个学问啊，我们之前又说了这个关于血糖啊，关于什么的。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到一个吃饭的小习惯，有朋友觉得很养生，但是其实不是什么好习惯的一个习惯。我们经常说，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最喜欢吃饭的时候要趁热吃，甚至很多时候呢是趁烫吃，就是关于吃东西的这个烫啊，或者说热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喝点粥啊，吹两下就喝，还有在这个火锅里边涮好的毛肚蘸一个酱料立刻就入口，泡好的热茶呢嘴里喊着烫烫烫，沸沸沸沸沸，还是一口直接喝下去。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呢，食物这个只有烫到嘴才算是新鲜暖胃有锅气，尤其是对于很多长辈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很多东西真的很烫，就是烫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喝，没有办法吃。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吃什么热东西烫东西的人，但是很多长辈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趁烫吃，都不是趁热吃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是当如果你的嘴巴已经感觉到很烫的时候，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就超过了食管能安全承受的范围了。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喝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并且呢，还将其列为了 2A 级的致癌因素。不要喝烫水，不要喝65度以上的这个烫水啊。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妈妈能不能听得到，不要再灌那种特别热的热水给我喝了，真的受不了，真的喝不下去。真正需要警惕的呢，不是这个正常温热的饭菜，正常温热的饭菜该吃啊，而是那些长期反复的吃过烫的食物，让你的食管黏膜一次次的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就是为什么嘴有的时候不觉得烫，但是食管却有可能已经受伤呢？真正的趁热吃应该到底怎么吃呢？同时也问大家吧，平时总吃烫的东西，总吃热的东西嘛，你对于这个吃饭的这个温度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能接受的区间呢？礼拜六说，不能说昨天给你带了杯咖啡今天就不上班了吧，没事儿，我今天上他家喝去，我上他家里去喝啊。我们刚才说65度以上的这个热饮尽量就不要喝了。有朋友会说65度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朋友可以接受。不同的朋友呢，对于温度的耐受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温度有点烫啊，有的朋友就觉得刚刚好，甚至有的朋友70度他都是可以接受的。再有呢，就是对于经常吃这种很烫的食物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度就越来越强了。下边有网友留言了，说90多度开水泡的茶，我同事吹吧吹吧几口就喝完了，真是佩服。然后还有网友说，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潮汕的同学，从饮水机里接100度的热水放进保温杯里能直接喝，真是吓人啊。之前呢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就是大家对于热的尤其是热痛的这个感觉参数会随着年龄啊、性别呀、还有测试部位的影响，不同人对于热刺激的反应也不太一样。之前呢还有一个科学报告上啊，分析了很多的这个大家关于喝咖啡的这个温度，发现呢大约6%-12%的消费者在56-68度的范围内认为咖啡过冷，而68-70度的品尝温度最终能够减少啊觉得这个黑咖啡过冷的消费者的数量，最大化消费者对于黑咖啡温度的一个接受程度。但是嘴巴不烫是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的，我们的食道对于疼痛的感知其实是不太明显的，也就是说你的食道哪怕被烫了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太明显的一个痛觉。同时呢，食道的这个黏膜是非常的脆弱和娇嫩的，如果接近

或者超过65摄氏度的时候呢，就容易烫伤食道黏膜了。一般情况下呢，受伤的这个黏膜啊，特别听话，人家会干嘛呀？会自我修复。但是如果你经常吃这个过烫的食物，它虽然会自我修复，那它就是坏了修再修再坏再修再坏再修再坏，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大大的增加了患食管癌的这个风险。在2015年发表在 MBMC 癌症上的一项分析表明呢，中国人群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呢是非热烫饮食者的 2.43 倍，而全球人群热烫饮食是非热烫人群的 1.82 倍。不仅如此呢，如果爱吃烫食同时你又吃得很快，对食道的伤害就更大了，因为食物在口腔你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降温的，那么你又不怎么嚼，你吃得又很快，你直接咽下去对于你的这个食管伤害的温度那就更大了。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喜欢这个第一口吃热乎的习惯啊，偶尔一次不用担心，如果你长期追求这个烫嘴的温度，就可能会给你的食道食管增加额外的负担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5个小建议啊，能够更好的保护食道的健康。第一点就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比如说刚煮好的粥、刚出锅的汤、刚涮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最高，不要觉得吹两下就能入口，要给食物一些降温的时间，反而更有利于保护食管。但是有朋友说呢，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65度，我也没有办法天天拿个那个测温度的那个计天天测它有没有65度。你可以先用嘴唇测一测，嘴唇的温度感知比舌头是更加敏感的，你如果用嘴唇觉得烫的，那就不能吃，那就要等一等再吃。还有就是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感受一下是不是烫手呢，如果是温热的，大部分是可以直接吃的。第二个小知识点是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有些食物表面呢虽然已经不烫了，但是一口咬下去呢还是会把你的舌头烫起泡，比如说那个撒尿牛丸，哎呦，小的时候吃那个撒尿牛丸竟挨烫了啊，就是你那个牛肉丸一扎开它扑嚓一下，然后长大了就知道了，你可以先把那个牛丸用筷子给扎开呀，先让它扑嚓完呢。还有比如说灌汤包啊、冻豆腐、还有汤圆、芝士饭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外冷内热的一些食物，小口试探，不要一个嘴把那个东西都给塞到嘴里边去吃。还有一个就是不吸烟少饮酒，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吸烟跟饮酒呢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烟草烟雾当中呢至少含有60多种致癌物啊，这些致癌物呢会让你的食管压力非常大，而且吸烟的年限越长，每日吸烟的量越大，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而且呢，如果你是吸烟跟饮酒同时存在，二者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协同作用，使风险进一步升高。所以呢，如果想要保护食管健康，戒烟跟限制饮酒非常的重要。第四大点呢叫做少吃腌制的食物，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我国很多居民呢都喜欢吃腌的咸菜呀、酸菜呀，这些普遍盐含量比较高，还有较高的亚硝酸盐跟硝酸盐，长期吃高盐的食物也会反复的刺激食管的黏膜，增加这个患食管癌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如果你身体出现以下的情况，也得赶紧的提高警惕啊。一个就是吞咽困难，或者有明显的就是吃东西感觉卡在胸口的这个感觉不是很好吞咽。还有一个呢就是胸骨后不适啊，吃完东西之后胸骨感觉灼烧疼痛啊，这种情况持续。还有就是咽部的异物感，总感觉喉咙里边有东西，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还有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没有刻意减肥却出现了明显的消瘦，或者你长期反酸啊，消化道不是很舒服，持续数周以上，都应该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只是一些重要的警报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症状，也不等于你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年龄在40岁以上，且具备长期吸烟饮酒、喜欢吃烫的东西、有食管癌家族史，或者来自食管癌高发区的这个高危人群，如果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也应该主动的定期的来进行一些胃镜的筛查。总之呢，真正的这个科学吃是趁热吃啊，科学的趁热吃是温热啊，不是说趁烫吃，舒服进食，而不是让你的食管一次次的来接受高温的刺激。对自己每天吃。

饭好一点的同时呢，对自己的食管不要忘记要好一些哟。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关于健康的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是来自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来自戚薇的《如果爱忘了》。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这首歌来自戚薇的《如果爱忘了》，希望大家都不要忘了。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发来的消息，还有看到小鱼呢说偶尔犯犯猪瘾，喜欢嚼这个东西，这个是啊，这个还是少嚼啊。他说，但是呢，我完全就是遵守了适量这个词儿，这个东西你尽量就不要碰它吧。这个不是越嚼你的那个腮帮子会越大吗？会把脸嚼大，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哦。我们接着来关注到一条跟健康有关的小消息。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冷饮啊，这个饮品也不是冷饮吧，只是我爱喝冷的，但是可能有朋友爱喝热的。芭乐、黄皮、杨桃、青芒、酸木瓜、油柑、苹果，哎呀，这些果茶各种清爽的这个调调啊，跟夏天非常的配，而且还有爆火的这些什么柠檬茶呀、柠檬奶呀，哎呀，喝得非常的开心。包括我昨天前两天的时候去逛的时候，还看到了喜茶出了那个跟黄皮相关的新品，好像是口碑还不错。有朋友呢，尤其是跟我一样喜欢比如说喝咖啡，但是呢过了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我到下午六点钟五六点钟再喝咖啡的话呢，我晚上睡觉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的困难，所以五六点那又正是一个适合喝这种就是吃饭的时候又喝一个东西嘛，所以我会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果茶啊，喜茶的什么羽衣甘蓝什么什么的那种茶啊。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些看起来健康好喝还比较解暑的清爽茶饮，一不小心还是会让你睁眼到天亮。有很多网友呢在这个网上说，喝完之后还是会有这个心慌心悸的感觉，凌晨两点三点四点真是睡不着啊。喜茶的那个微醺黄皮桃喝完之后完全睡不着啊，怎么比咖啡感觉还猛呢？这个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过啊，我们就拿大家最爱的这个柠檬茶来说，根据市面上公示的这个柠檬茶所含咖啡因的数据，我们发现呢最高一杯是 184.8 毫克的咖啡因。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星巴克的这个中北美式，它的咖啡因含量呢是 89.1 毫克，相当于一杯柠檬茶约等于两个中北美式。要知道霸王茶姬不是那个对，我们直接说万里木兰啊。万里木兰呢这个饮料的咖啡因含量是184毫克，赶上五罐红牛了。那么所以说这一杯柠檬茶等于五罐红牛。所以说你以为你是为了让自己早点睡喝一杯茶吧，别喝咖啡跟红牛了。其实它的这个咖啡因含量一点也不输咖啡，一点不输咖啡啊。来关注一下常见的柠檬茶咖啡因的对比，像什么鸭喜香。鸭喜香的这个青柠茶约等于 1.31 杯美式，含有 116.4 毫克的咖啡因。手打柠檬茶呢等于 1.35 杯美式，还有什么山茶花手打柠檬茶、绿岩青柠茶、什么千峰翠柠柠檬茶，这个就直接等于两杯美式啊。所以说凌晨两三点还根本不想睡觉的原因找到了，喝这玩意儿也不行。比如说我们在比如说在喜茶点单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你点那个什么椰椰芒芒啊、多肉葡萄杨枝甘露什么的，他就会说咖啡因绿灯，然后后边写着含茶，还有写含椰子及乳制品，然后还有包括呢这个最新上的粉芭乐呀、青芒酸呀，还有爆火的这个柠檬奶巴啦啦能量海盐柠檬奶，里边就写了说什么醇厚牛奶融合潮汕单丛的茶汤啊，也是有茶的，甚至说在这个果蔬汁里面，我真的经常喝他家的这个果蔬汁啊。超级植物羽衣甘蓝，百分百新鲜现榨，不加浓缩汁，无香精，但是有绿岩茶汤。加了这个绿岩茶汤之后呢，就代表着它是有茶底的。但是当然这个是可以去掉的啊，你可以在点单的时候点去茶底的。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无论你看这个什么羽衣甘蓝果蔬汁，它名字里面没有茶，但是还是要加了茶底。有的朋友呢，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来一杯就容易失眠。主要
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各种各样的茶类含的咖啡因比较的高啊？一杯果茶咖啡因的高低取决于用什么茶底，比如说红茶跟普洱茶就是咖啡因的重灾区，但是像茉莉花茶的咖啡因相对来说就柔和不少。另外呢，还有这个跟冲泡的温度啊、冲泡的时间，还有采用的是不是整片的茶叶还是碎茶叶，都会影响咖啡因的多少。茶叶越碎，冲泡时间越久，咖啡因的含量就越高。前面提到的我们说的这个柠檬茶，什么柠檬奶，最常用的茶底就是红茶，因为要平衡那个柠檬的酸味嘛。另外呢，果茶可能有朋友觉得比这个奶茶起码是要好一些些吧，但是其实呢，果茶并不比奶茶好多少，让你失眠还会让你胖。越来越多的人呢

在奶茶店开始下单果茶，一个是觉得非常的清爽丰富，二个呢是觉得没有奶茶那么猛啊，就不光是咖啡因层面，热量方面也没有那么猛。但是呢，有一些公开数据的几家奶茶店，比如说还是拿喜茶，我之前还特别爱喝它那个奇兰苹果杏啊，这个热量还行，一杯是65千卡。但像它的这个什么青梅茉莉，热量是138千卡等等等等。果糖的热量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游离糖，无论是来自水果的还是添加的都是糖。不额外添加糖的前提之下，单杯糖的含量能有35克，并不比可乐的低多少。所以说夏天呀，如果是喜欢喝这个果茶的，特别喜欢喝这种果茶的朋友们，也点单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尤其是晚上快睡觉之前喝，或者下午什么晚一点的时候喝，看看能不能点那个去茶底的，不然的话晚上真的容易睡不着觉哦。小鱼发来了消息，他说恪守，我是觉得这个呀太书面化了。我们一般就是念大家发来的消息的时候呢，一般会把大家发来比较书面化的一些词语呢换成比较口语化的，包括我们在念新闻呀分享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啊，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书面化的用语，我们的习惯呢就是改成口语化的，能让更多的朋友能听懂啊。还有大哥们呢说就喝这个就对了，小黄油美式，你这个里边都已经喝的没有冰了，你这个一杯的热量是246大卡，你不要以为没喝啊。然后那天呢，我是又喝了一下那个叫什么什么黑巧什么纯黑巧什么的，那个一杯的热量只有80多，还挺好喝啊，大伙儿可以试一试。还有凤玲呢说，当当啊，我喝菊花茶会好很多吧。菊花茶行啊，但是得看你的这个体质，比如说之前我们这个中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你像我的这个体质啊，手脚长期冰凉的就不太适合喝这个菊花茶。但是嘞，如果你是这个手脚啊经常比较热比较火热的，火力比较旺的，那你喝点这个这个菊花茶是没有问题的。手脚冰凉的喝点什么玫瑰枸杞什么的没有问题啊。对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今天的课堂也就基本上上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呢又学到了新鲜的知识跟新鲜的内容。明天呢潇潇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儿来陪着各位海岛欢乐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祝愿各位今天愉快。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

0: 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可能跟大家平时听到的版本呢不太一样。
1: 哎，
0: 这个版本你都听出了谁的声音呢？
1: 好多人的声音。
0: 他其实总共只有四个人，有一个人的声音我觉得辨识度是最高的，我一下就听出来了。
1: 嗯，
0: 那英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就是那英老师的那个声音，就是一出来之后一下就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气场在那儿的。
1: 对，
0: 其实另外三位也是非常有名非常有知名度的歌手，分别是第一个开口唱的就是唱粤语的那个是陈奕迅。
1: 哦，
0: 然后后边接着陈奕迅在唱完之后，后边有一个那个观众叫啊那个声音。
1: 嗯，
0: 那段那个谁唱，那谁开口了呢？那周杰伦。
1: 哎呦，
0: 然后再后来声音是稍微鼻音有点重的那个人唱的时候，那是谁呢？那是刘欢。
1: 哦，
0: 哎，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这个版本的《沧海一声笑》啊，是出自《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一期里边啊，这样一个导师的开场曲目，所以说是一个改编过的算是群星合唱版的一个《沧海一声笑》，非常不一样啊。所以说，你看每次我们在听到一些歌曲，它有群星合唱版的时候。时候总是能听到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一方面有时候一些歌曲是这个歌手他会藏起自己的锋芒，然后显得更加的跟整个氛围更加的契合一些，有时候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歌手把你的这个特色给展现出来，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的话，就是为了让歌手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嘛，让大家知道这个导师他是有实力在的。
1: 哎，没错。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群星合唱的歌曲，你都听过哪些是很多很多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说群星合唱歌曲的话，肯定绕不开一首歌，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
1: 哦，对，
0: 肯定绕不开。但是呢今天就不播了。具体为啥不播呢？因为里头有一些人呐，他不听话，他不老实，不听话啊，所以今天就不播。当然今天我们也找了非常多就是群星合唱的歌曲，很好听的歌曲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如果有一些歌曲想来推荐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首歌的话，其实是有一次我无意间去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在某一年做开学第一课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配乐，我就本来就想找那个，就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想找那首歌。后来发现就这首歌它都有一个群星合唱的版本。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综艺《我去上学了》第二季的主题曲《重返17岁》。

0: 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礼拜六说这首歌就听出了大张伟。
1: 嗯，
0: 其实这首歌里头歌手还挺多的，比如说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那是谁唱的呢？鹿晗。
1: 哦，
0: 啊，是鹿晗唱的。然后后边还有那个一二三唱，也是鹿晗说的。然后同时这首歌里头还出现了有这个大张伟呀、潘玮柏呀、陈嘉桦、鹿晗、张丹峰以及刘敏涛啊。刘敏涛这个声音我确实是没有听出来。
1: 刘敏涛会唱歌，
0: 红色高跟鞋呀、
1: 啊。哦，对对对对，因为有一时间他会演戏啊，
0: 来来来，
1: 没想到在这个唱歌当中还有如此的一个厉害的方面哈、啊。
0: 对，你看。那这个就是刘敏涛唱的、
1: 哦、
0: 啊，这个女生的部分啊，就是刘敏涛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些群星合唱的歌曲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大家有没有来推荐的啊？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到小鱼还有老朋友啊，也是很早就来打卡啦，中午好，中午好，嗯。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合唱歌曲，我就想起来明天会更好。哎呦，那可真的是一个大群星合唱的歌曲了，而且它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版本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里头这个哎呀，人名条太长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苏运莹，啊，还有平安、黄岭，然后反正好多好多啊，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一群人。
1: 没错哈，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跟什么有关呢？其实最近哈、啊，这个中国白德化这样的一个艺术展呢，是在海南省博物馆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昨天呢，我们也是去到了现场，去跟大家一起看了看大家备受关注的其中的一件瓷器，叫做神话啊，被大家称之为
0: 玉树公主。
1: 那么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它的拍照攻略是什么呢？在刚刚我们也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做好了视频号，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哈，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可音乐广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点赞转发和留言，
0: 是的，
1: 来说一说啊，这个玉树公主跟你想象的是否一致呢？
0: 嗯。

0: 一个群星合唱版本的《明天会更好》啊，
1: 嗯，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大胳膊说啊，《明天会更好》还是老一辈的有味道。我刚才突然想到，为什么他老一辈的听起来有味道？有很多人说，就是这个新一辈好像翻唱的这个感觉没劲儿。
1: 其实每一代他的这个演唱的方式略有不同，
0: 嗯，我
1: 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不太一样，大家对歌的演绎或者说所表达出的情感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因为我感觉就是老一辈那个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是情感大爆发，然后把所有的

0: 情感都倾注在里头，然后到我们新一代这一代他们录的这个新版本当中，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的声线跟整个歌曲跟整个作品融合到一起。
1: 没错，
0: 所以说你发现在听这个新版本的时候，其实里头每个人声音你是听不太出来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强的辨识度，就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可能就往回收了一些，往下压了一些，就跟整个作品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啊。来吧，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公主两个字，发送公主两个字，一起来看一看玉树公主。其实昨天再去拍的时候，我就问宇飞一个问题，我说他身上这个衣服到底是布的还是真的烧出来的？
1: 其实就是烧出来的，听说要经历1000多道工序哈、说这个只要温度差了一步就烧不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因为在之前的话我们以为其实是这个文物展，实际上不是，德化白瓷哈、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近代的艺术家
0: 工艺品，
1: 对，包括这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他们所制作的。其实这个瓷器大家平常觉得好像瓷器就很硬啊，但是我们昨天特别是在我们视频当中所拍摄到的全网爆火的玉树公主的话，她身上的纱衣包括她的衣袖，人家都说嘛，可以透光，比鸡蛋壳还要薄。
0: 而且她那个头发丝儿啊，一缕一缕的啊、每一个都能够看得特别的清楚，
1: 真的很神奇，可以将这个瓷器将如此硬的东西烧成了如此的一个轻薄的状态。我们的短视频呢也做出来了，欢迎大家可以点赞留言分享哈。
0: 是的，
1: 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薄到底有多薄，真的它比纱还要薄。
0: 是啊，包括宇飞在现场为大家教学该怎么样拿出你的小手机、
1: 来拍摄好像
0: 那照片，你的那个破手机啊，一样能拍出大片。然后同时其实在现场它除了有这个玉树公主之外，因为开头我看宇飞用到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我最挺喜欢的那一套瓷器、叫幸福海南。就那套瓷器它是用瓷烧出来的，那个算是艺术字体。然后那个字儿啊，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它是幸福海南这四个字儿、你要仔细的去辨别一下。另外呢还有像有这个福建的那个簪花的有一个啊、然后反正挺多的，有一些是以前的就是文物，然后古物，然后有一些大多数它一号馆主要是老物件比较多，二号馆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些新的工艺品比较多，就看大家啊更喜欢哪一个。其实两个地方都可以去逛一逛，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瓷器啊，叫做德化瓷中国白、
1: 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
0: 真的啊就是挺好看的，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有相机，拿相机，有偏光，有那个偏光的偏振镜应该叫哈、那个镜头
1: 都可以拿着，
0: 都可以拿着去那儿好好的拍拍啊，出一出片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客气。
1: 哎，这首歌好像也是啊，大家特别熟悉的，而且也是符合我们今天说到的关键词"众星合唱"。
0: 是啊，这首《光明》啊，就是也是一个综艺节目里边的一个歌曲啊。真的，然后唱这首歌的人还是挺多。不过第一个声音，汪峰这个声音一出来，大家应该都是挺熟悉的了
1: 啊。
0: 这是2021年《中国好声音》第11期的一期节目啊，一个节目的一个片段了。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手，包括有黄孝云呢，还有姚晓棠之类的啊，然后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吧，在中午的12点1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哈。
0: 是的，
1: 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公主"两个字，欢迎大家可以来回复，看一下我们昨天给大家提供到的这个火爆全网的在海南省博物馆的玉树公主到底长啥样。她的拍照攻略又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分享啊。
0: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去省博去看过玉树公主的话，
1: 提前做个攻略，
0: 哎，提前做个攻略，到时候你可以提前你就自己亲自去看她啊，她都这么远来看你了，你不得去这个是吧，赴这一面之约吗？你得去看一看她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群星合唱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群星合唱的歌曲呢？也可以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像刚才看到这个大胳膊说啊，说还有一些群星合唱歌曲，比如说《难忘今宵》啊，还有同一首歌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像这些群星合唱的歌曲的话呢，主要有两大类吧，可以说是第一个就是公益类的，
1: 哎，
0: 比如说啊，《北京欢迎你》这种类型的，还有啊，就是根据有一些盛世，然后去创作的一些群星合唱的歌曲，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综艺节目的，
1: 对，综艺节目很容易出一些特别好听的音乐。
0: 对，你包括像这个《难忘今宵》，那就是春晚必备歌曲，对不对？还有同一首歌，当年的这个节目那也是火遍大江南北啊，我也是看了这节目长大的，可以说是啊。所以说，你看，在现在有很多综艺节目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出来的一些群星合唱的歌曲，不管是老歌、新唱还是新。

0: 创作出来的一些歌曲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话呢，它就是一首老歌了，可以说是它是1979年作为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问世的。
1: 嗯，
0: 然后它是专门写给这些漂泊在海外心系故土的华侨的。然后像歌词里边就有这个青松啊、红梅啊、稻田等等来这个描摹出了祖国的一个大好河山。旋律呢也是大气婉转的，而且这个版本待会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我爱你中国》呢，它是港澳台歌手一起来合唱的一个版本，同时也是这档节目啊，就是《生生不息》这档节目传递的一个家国情怀最核心的曲目之一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群星版本的《我爱你中国》。

0: 这个版本的《我爱你中国》，大家都听出来了谁的声音呢？啊，反正我听出来了这个韩红老师的声音。然后我一直以为啊，就中间有一段是汪峰啊，没想到那是孙楠的声音。
1: 哦，
0: 啊，其实像这次的话，其实大家听到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明显特点了，因为就是要迎合大家整体的一个调调嘛，所以说就要把自己的锋芒稍微收一下啊。你包括韩红老师这次竟然没有在歌里飙高音，也是很难，也是很难得了。
1: 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唱歌哈，很多的音乐家呢，他们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全新的演绎，
0: 是的，
1: 可能会把不同的音乐在不同的时代，它唱法、曲风，或者说所呈现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就是一说歌名，大家心里头、脑海当中回想起的旋律都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旋律啊，就是《上海滩》作为经典的港乐啊，第一季的这个《生生不息》港乐季多次演绎啊，这首1980年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这次的话呢，也是这个有老歌手，还有一些这个新生代，然后一起同台合唱，整个是用一首歌的时间，哎呀，串联起了内地以及香港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一首歌曲《上海滩》。

0: 现果然不同的人唱一样的歌，它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就是听到这个版本的《上海滩》之后，让我感觉就是原版的这个《上海滩》，
1: 嗯，
0: 可能更多的是充满了一种江湖气，一种这种江湖的那种侠气啊。里边一听你就能听出来许文强跟冯程程的一些爱恨情仇，
1: 嗯，
0: 就是充满了这种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群星合唱的版本让我听到的是上海的一个宣传片的一个主题曲，
1: 就是感觉一种磅礴大气，而且一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感觉。
0: 对，就是感觉让我想到了晚上的上海滩，哎，灯火辉煌，哎，就那种繁华的景象，就完全是宣传片的一个配乐啊。所以说你看同一首歌不一样的人来唱，他当然也会唱出不一样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这个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群星合唱的歌曲，大家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回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提前的来看到我们在昨天所拍摄到的探馆玉树公主全网爆火的这样的一个德化瓷器啊，是在海南省博物馆的展出。那玉树公主的看点有什么，怎么去拍照呢，都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公主两个，在视频号里面看到，欢迎大家可以转发点赞，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同时也提示大家，海公仔杯海口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会在8月15号来跟大家见面，想要来报名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哈，数字赛事小程序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大胳膊说好久没有听这个同一首歌了，
1: 嗯，
0: 刘夫人能不能安排一下同一首歌？
1: 也是非常经典的曲，
0: 对，也是非常经典。但是这首歌不一般都是那个蔡国庆他直接唱的吗？好像我一般听到的版本，
1: 我记得好像后续有合唱，包括
0: 有一些合唱的版本是吗？
1: 大型晚会的时候也会有合唱。
0: 那我就找一个这个标了原唱的吧，标了原唱的啊，然后这个版本，那就是蔡国庆的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

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中午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群星合唱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群星合唱的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啊，
0: 同时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
1: 公主啊，我们已经做好了自动回复，各位公主王子们回复关键词公主。最近这个玉树公主啊在全网真的是爆火，就是玉树公主来海口了，是在海南省博物馆，而且呢观展的过程当中说啊，这玉树公主虽然说是瓷器，但是她的这个做的衣服啊，这个袖子啊，头发丝儿啊等等之类的，特别的薄，说要比鸡蛋壳还要薄。到底长什么样，而且观展攻略以及拍照的内容呢，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短视频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的短视频可以转发点赞和留言哈。
0: 是的啊，其实在昨天去海南省博物馆的时候呢，有一些小攻略啊，小小小 tips，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反正就最近要去海南省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把车停到附近的国秀城。因为里头这个停车位它稍微有点紧张。
1: 对，如果说你是在下午的时候去的话，可能车就比较多了，建议还是停在附近。那么早上和中午的时间段，就刚好早上那一波人看完展离开了，中午的那个时间段还是有点车位的，但是只要过了中午之后在下午的话，可能停车位就会非常的紧张。
0: 是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啊，你去到进馆之前，你直接刷身份证就行，
1: 或者用
0: 支付宝
1: 扫二维码就可以了。手
0: 机两个方式啊，有身份证的话咱直接刷身份证就行，没身份证的话用支付宝扫码，然后直接再去这个过这个闸机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危险品啊，包括这个打火机啊、火柴之类都不能带进去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因为是看展嘛，就为了防止大家看不懂，如果你要看不懂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到服务台问一下有没有讲解服务，然后可以跟着讲解员一起去看。因为昨天我是看到有讲解员在的，但是因为我们主要昨天是去拍视频，
1: 讲解要预约
0: 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拍视频，所以我感觉就是他给我们讲解可能也会耽误他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去预约这个讲解员啊。所以这些小小的提示啊，大家呢可以这个这两天如果要去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周一下午闭馆，
1: 对
0: 因为他是要闭馆的，所以就是避免跑空啊，周一下午就不要去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直接过去啊。一直到10月8号，
1: 对，一直到10月8号，在我们的海南省博物馆的1号展厅和2号展厅，公主的话是在2号的展厅。我没记错的话，
0: 公主是对，是在2号展厅，你就看那个围的人特别多的那个地方。
1: 所以的话，才需要有个拍照攻略，拍照攻略的话就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哈，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2026年海工载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啊，还有丰厚的奖品等着各位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以及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各位一起大显身手啦！
1: 没错哈，还是欢迎大家来回复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的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最近火爆全网的玉树公主到底是长啥样啊！回复关键词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公主"就可以了。
0: 另外呢，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群星合唱版的歌曲，大家都听过哪些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又是一首老歌啊，是许美静啊，原版呢它是写进了90年代啊都市打工人的一个思乡的那种之情啊，就是城里的月光嘛，就无数远离家乡独自打拼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那么这次的一个群星合唱的版本也是汇聚了台湾与内地歌手的一个集体的演绎啊，整个就是会少了一些独唱的落寞，多了几分这种彼此陪伴的一些暖意啊，
1: 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的演绎。
0: 是的，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个唱的人也挺多的，歌手也挺多的，黄丽玲、黄龄、林宥嘉、汪苏泷、王鹤野、黄霄云以及现场观众一起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0: 如果说原唱版本的，就是唱进了这个身在异地的，对这个工作者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的话，我感觉这个版本可能就是在给爸妈打电话的时候，就说爸妈，你看我在外地挺好的，
1: 嗯，
0: 啊，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一起来陪着我，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感情在里头。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我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印象比较深刻的群星版本的歌曲，还有这个韩红、黄绮珊、王心凌、谭维维一起共同大合唱的《如愿》，我昨天去找这首歌，我没找着。
1: 好像在这个音频平台当中，他说没有收录到其中啊，
0: 应该是没有收录，反正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啊。另外呢，他说还有这个李克勤、林晓峰，还有张智霖、杨千嬅等等群星版本的《下一站天后》啊，这些歌曲。行，那我待会儿也去找一找，如果找着的话，咱就可以来听。当然，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分享非常多这个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估计所有朋友都能跟着哼上几句，唱上几句啊！这首歌真的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曲啊。这首就是《大中国》，可以说是融合了南北民歌的一个曲调。就里头啊，一想到这个歌词，就想到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其实这首歌最开始不是我主动听的，是我爸天天在我耳边唱的这首歌。就等于是简单通俗啊，不管是谁都能哼唱几句。那么如果两岸三地的歌手一同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迸发出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呢？我们一起来听。

0: 其实说到群星合唱的歌曲，有一首歌肯定是绕不开的，
1: 嗯，
0: 就是这首歌呀，嗯，被大家戏称为是山东省的省歌，
1: 哎，
0: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说这个是山东省的省歌，反正我也挺喜欢听，我觉得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拿它当做一个活动啊，或者是一个运动会的主题曲之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毕竟这首歌呀，它以前真的是第11届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的主题曲
1: 哦。

0: 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广告的一个前面的音乐，好像有广告用过这首歌的前奏
1: 啊。嗯，因为可能大家听的
0: 惊讶，
1: 听的更多的都是后从后边从这一块的当当当那个，
0: 可能是有
1: 是啊。来，我看一下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2:59了。我们今天中午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最后一首歌曲就是《相亲相爱》，我们永远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那明天中午11:30，你还会等着我吗？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

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抱着我的你。

打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我是主持安琪。今天下午这会儿哈，外面真的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每次一看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应该去户外来进行一个短途的露营，或者是一个短途的这种步行哈，心情也会比较不错。但是这两天呢，我们海口这边持续还是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我这会儿也来看一下未来几个小时是否会下雨。像龙华区这边呢，说在晚上7点钟之前还是会有雨，明天后天包括下周基本上还是会有雨，但是整体到了下周天气情况就会好一点，那气温也会略微有所升高。我们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啊，不要看到现在阳光明媚，那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就说不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想来问问各位家长，你可以先说一下你们家孩子现在多大了，他是男孩女孩，来问问各位家长，你希望孩子能长多高。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比较困惑，比如说他们家宝宝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整体的一个身高对他来说可能是有点不那么达标的，那你可以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啊是能够长到多高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回复关键词教育，回复教育，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教育群聊当中，可以在我们的群聊当中来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希望孩子能长多高呢。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来吧，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也是在开场听了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问问各位家长，你希望孩子能够长到多高呢？以前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都觉得越高越好吧，不管是对于男孩女孩，尤其是男孩，就觉得长得越高越好。但是生活当中，你觉得真的越高越好吗？如果他一下子窜到了1.9米以上，然后女孩子的话，其实我身边是有很多女同学，她们在小学的时候的确身高很高。你想，如果在小学能够达到身高在1.7米左右，还是个女孩，是不是就觉得这身高真的是很高了？但是后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或者是她在小学达到了1.60米的女生，但是她后面可能就没有再长啊。孙云吉亮说，就居中的身高就好吧。居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身高呢？云起天涯说，男孩子，他们家是男孩子，他希望是1.75米到1.78米。哦，我们现在平台上等等各位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哦，老水手又来了，跟我分享了一个小月最新发表的一个作品。我们来看看小月小朋友，他现在是，这是弹的钢琴弹唱啊，这么厉害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0: 太厉害了，一边弹一边唱，关键这小姑娘的音准哈，真的是音准特别好。小鱼也来了，小鱼说打卡，我爸妈希望我长到1.8米左右，可是我长不了那么高，熬夜多了，打小就熬夜。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来掌握到一些教育方面的这种资讯啊，包括动态的这个新闻，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回到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今天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这个事儿呢，是暑假已经过半了，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的显示，今年秋季的学期中小学生8月31号注册报名，9月1号正式开学，2027年春季学期呢，中小学生是2027年的2月21号报到2月22日正式开学。下列还明确了我省中小学2027年的寒暑假的时间，其中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1月16号放寒假，7月3号放暑假，那普通高中学校呢是1月23号放寒假，7月10号放暑假。这个暑假呢，海口一批教育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当中，项目建成之后呢，预计年度新增基础教育学位将超过8000个，这里也是涵盖了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各学段。其中呢，像秋海学校啊、海南华侨中学远航教育综合楼，这些项目都是进展比较顺利的，我们逐一来关注。比如说像秋海学校，最近呢，位于椰海大道的秋海学校项目现场，各教学楼分布错落有致，运动场场地已经完成了铺设，那工人也是穿梭于各楼栋进行这个设备安装，包括这个绿化修补，项目正在筹备验收交付。那据了解呢，这个学校是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并且配有幼儿园，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3万平方米，并且提供了3840个学位。那它的中小

学部是1890个，中学部是1500个，幼儿园是450个，预计9月开学。项目投用之后呢，也会有效的缓解白水塘这边片区的入学压力。我们再来看到的，这是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远航教学综合楼项目已经竣工了。项目呢正在铺设路面，预计是八月中旬交付。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它地上十层，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是18000多平方，配套建筑了室外绿化、道路以及铺装，还有这个给排水等等这样的一些工程。建成之后呢，可以提供教室、宿舍、教师办公室，包括报告厅等功能空间，进一步的满足现代化的教学需求。那除了上市的学校之外，你像向荣小学呀、粤海幼儿园呀这样的一些项目也将在今年投用，共同构成今年学位扩容的完整的一个格局。那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这边也表示，为了进一步的推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海口加快推进教育项目建设，年内呢还将积极推进长天学校、育才学校、美安高级中学、琼山华侨中学改扩建等重点项目。那在15的规划期内呢，海口建设在四个区内各建设一所寄宿制的学校，下一步呢将启动综合高中新建前期筹备工作，并且探索实施这个乡镇薄弱学校的寄宿制建设工程，来推动持续的推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这个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海南省引进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工作方案2026至2030这样的一个方案。计划15期间呀，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的校长，这里包含市县教研机构正职150名学科优秀教师，也是含市县及以上教研机构教研员。执行中呢，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调整引进校长教师结构比例的。然后这个里面还提到了，就是凡是签约6年以上，这里含6年的，在正式调入之后一次性发放安家费啊，这里是税前的。具体的标准，高级中学校长是60万，初级中学校长是50万，小学校长是40万，高中阶段学科教师是40万，初中阶段的学科教师是35万元，中小学小学阶段的学科教师是30万。那如果服务期少于6年而解除或者是终止合同，这里比如说自行要求调离呀、调离呀、辞职啊、自动离职、解聘等等，那已经发放的这个安家费要扣减税费之后，按照每年服务一年退还1/6计算金额来退还，不满一年是按月来计算的。那引进的优秀校长呢，前6年会发放引进优秀校长的考核奖励，在每个学年度考核结束之后呢，按照考核结果分等次发放，考核结果没有达到合格的就不发放。那每学年考核奖励标准税前是什么呢？高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是10万元，合格的是8万元，那初级中学的校长考核优秀的是8万元，合格是6万元，小学校长考核优秀是6万元，合格是4万元。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走到琼山这边来看一看啊。最近呢，在琼山这边是有一堂非常有趣的，他们这应该是属于思政课了。最近呢，琼山青少年宣讲团红旗精神少年说创意共会会，然后在这个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力开讲了。活动呢是以故事引领聆听红色初心为题，宣讲团的成员都是以孩子们的视角去讲述这个琼崖革命故事，本土红色人物与自贸港少年榜样，用温暖的故事去打破传统宣讲的那种枯燥感，让红旗精神可触可感。然后比如说有很多的宣讲员就说了，他说哎呀，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应该是要传承琼崖革命精神，更续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血脉。还有这个宣讲员就说了，他说我能听到很多关于英雄们的故事，也能知道很多英雄们的精神，我们如果用在学习上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刻苦拼搏，在困难面前

要勇敢坚韧。那在这个趣味对谈碰撞奇思妙想红色关键词接龙的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用早读、运动会、互助同学这样的一些日常小事来解读坚守、拼搏、初心、奉献。那活动呢还设有像这个创意抽签闯关环节，各小组从这个红色短视频、手绘海报、然后校园微宣讲、红色研学、情景剧、班级红色活动六大方向当中随机抽取构思可以落地的一些校园方案啊，也是大胆上台上去进行这个独家的分享。你像郭同学就说了，他说我抽到的是班级微宣奖，那我们就可以在学校举办一些红色精神相关的活动，让孩子们呢，让同学们都了解我们的这些革命烈士。陶同学说，我抽到的是关于红色基因的手抄报，我觉得这次宣讲活动办得很好，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多多的来参加。那后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叫做童心筑梦定格少年红创的这个环节，孩子们呢也是在彩色的便签上 DIY 了红色的心愿，传承妙招、少年誓言，还有这个手绘的红色小故事贴满了墙面。然后主持人呢现场也是精选了优秀少年的提案公开分享，让每一个红色的起司都被看见。整场活动呢没有说教，只有共创，琼山少年也是用行动完成了一场红旗精神的青春接力，真的是很好的一场活动。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这首歌来自梦然的《少年》，应该好多朋友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过了哈，但是每次听还是觉得会非常的燃。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吧。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希望孩子能长多高啊？汤圆来了，他说呢，男孩子希望在1.78米到1.81米，女孩子希望在1.65米到1.68米。志宇说呀，我女儿身高我是不担心的啊，对，因为她本身个子就很高。汤圆说，人家老公也很高。哎呀，说起基因呢就后悔了。我们今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就是关于孩子长个的这个事儿哈，它到底是妈妈的基因比较重要，还是爸爸的基因会决定这个身高呢？我们一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然后在稍后我们要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夏日共读计划，把这个夏日共读放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那一会儿呢，各位家长以及小朋友们哈，可以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夏日共读计划。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之前有读过的，是来自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那在这本书当中也是有做了很多的一些讲述，它是以一个小学生叫安里科的一个视角，然后记录了他在3年级一整学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被誉为是意大利必读的10本小说之一，同时呢也是我国中小学生阅读推荐的一个书目哈。那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它其中的有几个选段。那让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颂如的《大孩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分享给大家。

的愿望。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夏日共读的第四，诶，今天是第几期？今天是周三，那就是第三期当中。今天呢，我们换了一本书，来自意大利作家，我们就叫他亚米契斯。这本书叫做《爱的教育》，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以小学生安利科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记录了他三年级一整学年当中发生的故事。那这本书呢，也是我国中小学生阅读推荐书目。

我们今天呢，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包括作者。我们刚才说到，它的作者全名叫做艾迪蒙托·德·亚米奇斯，是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记者，生于1866年，自幼家境贫寒，曾经参加过一些战争。那退伍之后呢，定居都灵，致力于文学创作。1886年他就写下了这本《爱的教育》，出版之后也是迅速的风靡世界，被译成了数百种文字，至今呢仍然是孩子们必读的经典。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他是一个叫做安利科的意大利小男孩在三年级那一学年里写的日记。从十月开学到第二年七月放假，安利科呢每天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他会写开学第一天见到老朋友的激动，他会写勇敢的洛佩蒂为了救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自己被马车压伤了脚。他还会写呢一个从卡拉布里亚远道而来的新同学，大家是怎样欢迎他的。他也会写父亲、母亲、姐姐写给他的一封封充满爱的信，教他怎么做人，怎样爱国，怎样去敬爱老师。每个月呢，老师还会给他们讲一个每月故事，关于勇敢，关于牺牲，关于爱的传奇。

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呢，是他用一个个小小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一个大大的道理，这个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处处都有爱，父母之爱，师生之爱，朋友之爱，祖国之爱。安里克在日记里慢慢地从一个有点任性有点怕上学的小孩，长成了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勇敢善良的小男子汉。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阅读爱的教育里面四个最经典的片段，加起来正好能让我们看到爱的四种模样。选段一，10月17日，开学第一天。今天开学了，乡间的三个月梦也似的过去，又回到了这丘陵的学校里来了。早晨母亲送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心还一味想着在乡间的情形里，无论哪一条街道都充满着学校的学生们，书店的门口呢，学生的父兄们都拥挤着在那里购买笔记本、书袋等类的东西，校医和警察都拼命似的想把路排开。到了校门口，觉得有人触动我的肩膀，原来这就是我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是一位头发赤而卷拢、面貌快活的先生。先生看着我的脸孔说，我们不在一处了，安里克。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今天被先生这么一说，不觉重新难过起来了。我们好容易的到了里面，许多夫人、绅士、普通妇人、职工、官吏、女僧侣、男佣人、女佣人，都一手拉了小儿，一手抱了成绩簿，挤满在接待所的楼梯旁，嘈杂的如同戏馆里一样。我重新看着大大的休息室的房子，非常欢喜，因为这三年来每日到教室去都会穿过这室。我的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见了我说，安里科，你现在要到楼上去，要不走过我的教室了，说着恋恋地看我。校长先生被妇人们围绕着，头发好像比以前白了，学生们也比夏天的时候长大强壮了许多，才来入一年级的小孩们不愿到教室里去，像倔马似的倔强，勉强拉了进去，有的仍旧逃出，有的因为找不着父母哭了起来，做父母的回了进去，有的诱骗，有的斥骂，先生们也弄得没有办法了。我的弟弟被编在名叫戴尔卡蒂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组里，午前10时大家进了教室，我们的一级共55人，从三年级一同升上来的只不过15、6人，经常得一等奖的戴洛西也在里面。一想到暑假中跑来跑去穿过的游过的一些山林，觉得学校里闷的讨厌，又忆起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来，那是常常对我们笑着的好先生，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先生，那个先生的红而缩拢的头发已不能看见了，一想到此就有点难过。这个选段呢，是来自《爱的教育》史叶日。我们继续来看《爱的教育》灾难这个选段当中，关于洛佩蒂救人。上学来的时候，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忽然离开了母亲的手，倒在街上了。这时，街车正往他倒下的地方行驶。洛佩蒂眼见这个小孩将被车子压过，大胆地跳了起来，把他拖救出来。不料呢，他来不及拖出自己的脚，被车子压住了自己。洛佩蒂是个炮兵大卫的儿子，正在听他们讲述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妇人发狂似的奔到，从人堆当中挣扎起来，这就是洛佩蒂的母亲。另一个妇人同时跑进去，抱了洛佩西的母亲的头颈啜泣，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我们在外面可以听到他们，啊，洛佩蒂呀，我的孩子呀，这样的一些哭叫声。立刻有一辆马车停在了校门口，校长先生抱了洛佩蒂出来，洛佩蒂把头伏在校长先生肩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大家都静默了，洛佩蒂母亲的哭声也听得出了。不一会儿，校长先生将抱在手里的受伤的人给大家看，
父兄们、学生们、先生们都起声说，洛佩蒂好勇敢，可怜的孩子。靠近一点的先生、学生们都去吻洛佩蒂的手。这时洛佩蒂睁开他的眼说，我的书包呢？被救的孩子的母亲拿书包给他看，流着眼泪说，让我拿吧，让我替你拿去吧。洛佩蒂的母亲脸上现出了微笑。这许多人出了门，很小心地把洛佩蒂载入马车，马车就慢慢地驶去，我们都默默地走进教室了。我们继续来看其中的第三个选段，来自《爱的教育》，格拉伯利亚的小孩。洛佩蒂到底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昨日午后，先生正在说消息给我们听的时候，校长先生呢，领了一个陌生的小孩到教室里来。那是一个黑皮肤、浓发、大眼而眉毛很黑的小孩。校长先生将这小孩交给先生，低声地说了一两句什么话就出去了。小孩用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的一切。先生携了他的手向着我们，你们大家应该欢喜，今天呀，有一个从500英里以外的格拉伯利亚的莱奇亚地方来的意大利小孩进了这学校了。因为是远道来的，请你们要特别爱着同胞。他的故乡很有名，是意大利名人的产生地，又是产生强健的劳动力和勇敢的军人的地方，也是我国风景区之一。那里有森林，有山岳，住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请你们亲爱的对待这个小孩，使他忘记自己是离了故乡的，使他知道在意大利无论到何处的学校里都是同胞。先生说着，在意大利地图上指格拉伯利亚的莱阿奇的位置给我们看，又用了大声叫尔奈斯托·戴洛西。他呢是每次都得一等奖的学生，就是戴洛西起立了。先生说，到这里来。戴洛西就离了座位，走进格拉伯利亚小孩面前。你是级长，请对新学友致欢迎词，请代表皮蒙托的小孩表示欢迎格拉伯利亚的小孩。戴洛西听见先生这样说，就抱了那小孩的头颈，用了响亮的声音说，来得很好。这个小孩呢也热烈地吻戴洛西的脸颊，我们都拍手喝彩。

先生虽然说静歇静歇，在教室不可以拍手，而自己也很欢喜，这个小孩也很欢喜。等到先生指定了座位，这个小孩就归位了。先生又说，请你们好好记着我方才的话，格拉伯利亚的小孩到了丘陵，要同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丘陵的小孩到了格拉伯利亚，也应该毫不觉寂寞。实话对你们讲，我国为此呀，曾打了50年的仗，有3万的同胞为此战死，所以你们大家一定要互相敬爱。如果有谁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对新学又无力，那他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格拉伯利亚小孩归到座位，和他邻里的学生有送他钢笔的，有送他画片的，还有送他瑞士邮票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读到最后的一个选段，来自《爱的教育学校》这一篇，这是安利科的爸爸给他写的一封信，我们来听听看。爱儿安利科呀，你用功怕难起来了，像你母亲所说的样子，我还未曾看到你有高高兴兴勇敢地到学校里去的样子过。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到学校里去，你每日要怎样的乏味，怎样的疲倦啊！只要这样过了一礼拜，你必定要合了手来恳求我再把你送进学校去吧，因为游戏虽好，但每日游戏也会厌倦的。现在的世界中，无论何人，没有一个不学的。你想，职工们劳动了一日，夜里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街上店里的妇人们、姑娘们劳动了一个星期，星期日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士兵们日里做了一天的勤务，回到营里不是还要读书吗？就是瞎子和哑巴也在那里学习种种的事情，监狱里的囚人不是也同样的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等的功课吗？每晨上学去的时候，你要这样想想，此刻这个室内有和我同样的3万个小孩都正在去上学，又同在这时候，世界各国有几千万的小孩也正上学去，有的正三五成群地走过清静的田野吧，有的正走在热闹的街道上吧，也有沿了河边或湖边在那里走着的吧，在猛烈的太阳下走着的也有吧，在寒雾蓬勃的河上使着短艇的也有吧，从雪上成了锹走的，渡溪的，爬山的，穿过森林的，渡过了急流的，执着行着冷静的山路的，骑了马在茫茫的原野跑着的也有吧，也有一个人走着的，也有两个人并着走的，也有成了群排着队走着的，着了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从被冰锁住的俄罗斯，以至椰子树深深的阿拉伯，不是有几千万数都数不清的小孩都夹了书学着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在学校里上学吗？你想象想象这无限数小孩所组成的集体，又想象想象这样大的集体在那里做怎样大的运动，你再试想，如果这运动一终止，人类就会退回野蛮的状态了。这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才是希望，才是光荣。要奋发呀，你就是这大军队的士兵，你的书本是武器，你的一级是一分队，全世界是战场，胜利就是人类的文明。安里克呀，不要做卑怯的士兵，爸爸。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爱的教育》其中的四个比较经典的片段。其实这四个片段呢，就像四颗珍珠串起了爱的四种模样。你比如说，第一种爱是对学校和母校的不舍与眷恋。开学的第一天，当他听到3年级的先生说我们不在一处了，心里就难过了起来。孩子们，那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时刻？升入新的年级，不能再见到原来的老师了，毕业了要离开熟悉的教室和操场了，转学了要和好朋友们分开了。这种难过其实就是爱，因为你爱过他们，所以才舍不得。安利科的难过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第二种爱呢，是见义勇为的勇气。洛佩蒂看到了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倒在街上，马车正冲过来，他大胆地跳了上去，把小同学拖了出来，自己的脚却被压伤了，从此呢，非拄了杖而不能行走。他醒来之后的第一句不是喊哭，不是喊疼，而是问我的书包呢？这就是勇敢。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明明害怕，却依然选择做正确的事。第三种爱是对远方同伴的友爱。班里来了一个黑皮肤浓发大眼的这个格拉伯利亚小孩，从500英里外来，那他的老师一直在说你们一定要爱这个同胞，然后呢戴露西也代表着全班紧紧拥抱着新同学，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对远方来的客人要格外的温暖，一句欢迎你，一个拥抱就能够让一个人忘记乡愁。所以孩子们，如果新学期你的班里转来了一位新同学，你会怎样做呢？你是像戴洛西一样热情地拥抱他，还是像那些送钢笔送邮票的孩子一样把自己的宝贝分享给他呢？我们再来说到第四种爱，对学习的敬畏。父亲在信里告诉安利科，全世界有几千万小孩正在和你同一时刻上学去，尤其是在最后的一段，说你就是这大军队的士兵，你的书本是武器等等，这句话真的很多人读完都很震撼，因为他的父亲把上学这件事放在了全人类进步的高度。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读书，你和全世界的孩子在并肩作战，你读的每一本书都是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马上呢到九月份也要开学了，可能又会有一些小豆子们哈步入到一年级的行列当中，包括从小学然后升到初中的，从初中升到高中的，从高中升到大学的。那在开学的第一天，你会不会像安利科一样对原来的老师或者同学依依不舍？你会如何表达这份不舍？另外呢，就是像洛佩蒂他遇到的这件事情非常的勇敢，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勇敢的表现？还有就是如果班里转来了一位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新同学，他听不懂我们的语言啊，或者说他对这里不是很习惯，你会如何欢迎他呢？另外呢，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在孩子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你也可以问问他，当他的爸爸谈到学校说你的书本是武器，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大军队里的士兵。今天的共读结束之后呢，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一件事，我们写一封爱的短信啊，可以找一张小卡片，就是你写给老师现在的或者以前的都可以，可以写上老师我想你啦，老师谢谢你，然后在开学的时候就是写给老师，当然里面可以展开一下你要表达的感谢是哪方面的，你要感谢的又是谁，其实也不光是老师，大家可以写任何人，可以写任何你想对他表示这种爱或者说对他表示感谢的。那这也是爱的教育这本书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爱呢也要用行动表达出来。

0: 中，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兴。

0: 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古代呢，没有火机也没有火柴的时候，人们是如何生火做饭的呢？那个时候一天要吃几顿饭哈？其实呢，柴火是古代最主要的燃料，不可能说不让烧啊。当时呢，就是有人可能会问说，那古代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它是怎么点火的呢？这个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说到生火的话，大家首先想到是不是钻木取火，但是很多人可能忘了，那已经是4到5万年前的事情了。其实呢，早在公元前1000年周代的时候，就有人发明了叫做阳燧，它是利用光的这个反射原理，然后用凹面铜镜把光汇聚到一起生热点火。不过呢，这个操作有点难，首先要保证的是得在户外有阳光的地方，还要反复的去调整角度，然后把这个光斑呀缩到极小，它对新手其实并不是很好。另外取火的器物呢，它很娇贵，怕磕碰，也容易氧化生锈，保养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那这个取火方式呢，它并不亲民。魏晋时期啊，聪明的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火镰，它是火石加铁加上火绒这三件套，它是不受这个天气和环境的影响，你敲击几下就能够引火，而且是比较方便携带的。出门总带着三件套，那也是有一点麻烦的。那宋代的时候呢，就有了叫火折子，它是把装有这个硫磺啊，然后这种松香啊，这种纸卷艾草点着之后装进竹筒，这个竹筒呢有可能是木头，也有可能是金属材质里去捂吸，然后用的时候呢就开盖吹一下。不过呢，古代普通家庭可舍不得用这么高级的配料，大多都是把草纸给卷紧之后烧暗火，然后装进这个竹筒里，或者是在灶内留火，就是睡前呢埋这种炭火，然后第二天给它扒开，加一点易燃的东西吹一吹就着了。那在这个说明之下哈，我们就知道古代生火有多么的不容易了，多数时候呢都会保留火种，下次的时候再用。那我们说明白了是怎么生火的，那就再来说一说怎么做饭的问题吧。古代做一顿饭大概是需要40到70分钟，其中生火就要10到25分钟哈。那新手要更久，正式烧饭大概是30到45分钟，一般煮炖会比较多极少在那个时候有炒的，但是如果留有火种的话，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开始做饭了。那古代人一天吃几顿饭呢？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宫里的什么娘娘妃子们，一会儿吃点点心，一会儿来碗参汤，皇帝来了还得让小厨房炒两个好菜，看起来特别容易。

容易，但是你要知道，普通的平民百姓可不是这样的。从先秦到汉，都是一天两顿，早上9点左右吃主餐，下午4点再随便垫了一下就过去了。那等到魏晋到唐朝，这个午饭才慢慢开始流行。宋朝的时候呢，一日三餐才普及，偶尔遇到农忙或者是粮食不够吃的季节，也会吃两顿。那肯定有人会问了，你一天吃两顿不饿吗？我觉得肯定是要饿的，但那个时候的粮食产量就是那么低，还要交税，你想吃多也没有啊。我们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就以宋代为例，粮食产量呢可能不到现在的1/3，那政府的苛捐杂税加起来大概要30%到40%，如果是租地主的地，你还得交给地主一半的粮食。假如说一户人家种10亩地，亩产大概是250斤，那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就是2500斤。你交税或者交租之后，有自耕地的农民可能能剩个1500到1750，租地的农民可能只剩了1250，再去掉你的种子、农具，你还得喂牲口吧？那你想想，这一年下来，每个人可能也就不到200斤的口粮了。那古代呢，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佃农就是租地的农民根本吃不饱，有这种自耕地也只能是勉强的去维持温饱，大家就会选择一天吃个两顿，并不是三顿饭不香，而是想吃那时候也没有哈。所以现在咱们这个幸福生活是多么多么的这个珍贵，所以大家呢也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这个粒粒皆辛苦，真的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在物质匮乏的古代，古人是如何对食物进行加工烹饪的呢？现在咱们这个食材，哇，那加工的方式简直就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来看看古代的时候，人们也是很有智慧的。就比如说主食，在一季的耕耘收获之后，满仓的粮食脱壳加工，然后在口感和吸收上才能够更加的适宜人体。上古时期呢，谷物多做成了米饭使用，居家时它会放在一个类似于蒸锅的这么一个容器当中，加水蒸煮食用。行路的时候呢，都是用那种竹筒携带炒米啊，然后再配上放在瓦罐里的水。这个时候，这个在古代它也是有这个记录，好像是叫丹石湖浆，好像是这么说的哈。然后战国的时候呢，古人就把这个粮食磨粉制饼的做法就逐渐的流行起来了。

等到西汉的时候，就是做饼已经成为了普遍的风尚。然后呢，汉宣帝居住的时候，民间就常常是买饼果腹，就成为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卖那个饼，当时卖的非常非常的出名。汉唐时的饼呢，泛指一切面食，它不是说只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饼叫饼，它所有的烤制的叫炉饼、烧饼，撒上芝麻的叫糊饼，然后包括汤饼是煮来吃的面片儿，蒸饼还有龙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啊，就是有点像《水浒传》里面武大郎所卖的那个炊饼。然后古人起初啊，他所食用的多是那种死面饼，因为汉末的时候发酵技术才开始出现，那西晋的时候士族阶层就已经很早的享受到了这一黑料理技术了。那后面呢，就有人说到这个关于饼又做成了现在的开花馒头这样的一个形状才开始食用。现代馒头在以前叫做蒸饼，那这一时期出现的馒头又是什么呢？这个就要说到在季汉丞相诸葛亮蒸孟获的时候，用这个牛羊肉做馅儿，蒸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子，就取代了当地用人头祭祀这样的一个恶习。后人呢就谐音说那个馒头取代了以前的馒头，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馒头。然后等到了南宋，包子馒头逐渐分化了，包子呢就成为了有馅料的这样的一个专称。你像黎安的酒店，它就分为茶饭酒店、包子酒店和花园酒店这三种。那包子酒店呢，就是专门卖，那时候卖的是什么，叫鹅鸭肉馅儿的这种包子。然后最常煮来吃的面食就叫做汤饼哈。唐代之前，这个汤饼多是用手撕开之后，然后煮着放里面吃的，一手托好和的面，然后一手呢

像沸腾的锅里面去撕面片，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手撕面片。然后后面呢，你像唐代呢，他就多用那个案板切面，因为不再用手托面了，就又称什么，又称为叫不托啊。唐代的不托沿袭了旧习，仍然切成是那种片儿状的。等到北宋后期的时候，就流行把那个面片啊切成细条的锁面。元代的时候呢，就进一步加工了，接着加工成了挂面，就是现在我们都是这种挂面，对吧？那饺子呢，也是主食面食当中的战斗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叫馄饨，然后隋代的时候流行至天下啊，饺子也成为了大江南北人尽皆食的面食。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以前都有哪些烹饪方式和一些器具。我们先来说说关于食器，炊煮篇的。炊煮篇大家知道的一个就是鼎，对吧？现在大家看到那个鼎觉得它是文物，但以前这个鼎啊，它是烹煮肉食也是非常重要的礼器。然后还有什么叫做笠啊，它是用于煮食物的三足中空这样的一个器具。还有一个呢，字非常的复杂，叫做眼。上为甑，下为笠，就是它是把甑和刚才我们说那个笠给它结合起来，上下可以分开，然后中间有滤空，有镂空的那个地方叫做篦，就相当于现在的蒸锅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盛食物的话，他们用什么哈？以前的话，古代都是青铜器来盛食物嘛，就比如说簋啊，它是草。我想想啊，是竹字头的那个，它是可以盛放煮熟的饭食作为礼器。然后包括呢，还有什么叫做须啊，也是盛食物做的，还有釜，还有叫对啊，就是你现在看你都觉得啊，以前怎么做的这么复杂，而且青铜器还挺重的，对吧？包括还有一种叫豆啊，那个豆长得也挺好玩，它是盛放小菜的。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盛水的也不一样，专门有一个叫盘啊，子仲浆盘，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叫做仪，还有一个叫做剑，这个都是以前盛水用的。我们来插播一条气象方面的消息，海口市气象台发过来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三门坡镇过去一个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67毫米，预计未来四个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仍将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

下午的4: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关于身高是遗传爸爸还是遗传妈妈哈？身高究竟是随谁呢？很多家长可能说，哎，我身高不高，孩子爸也可以，就担心孩子将来长不高哈，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和大家也来就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来说一说，它有一个遗传把身高计算方法，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女孩呢是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减13得出来的一个数值除以2，我们说到的都是厘米啊，然后除以2之后呢，在正负8.5，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男孩的身高呢，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加13除以2，然后也是正负8.5，就是从这个范围我们就知道它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孩子的身高在遗传身高当中，这个值上下有8.5厘米内的波动，这个都是符合遗传规律的。孩子的最终身高，它是由先天遗传加后天因素，比如说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情况，包括疾病共同来作用的。那孩子长得高不高，生长速度是否正常，这个到底应该如何来判断呢？当然它也是有一个就是判断的一个评估的标准。一般如果带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你去那个叫什么生育评估科吧，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哈。当然呢，我们说不同遗传背景之下，孩子的生长速度它会有所区别。父母都不高的矮身材的儿童，他的生长速率经常都是正常，只是贴着最低标准生长，或者是稍微低于正常的生长速度。那父母都很高，孩子的生长速率可以远高于我们刚才说的正常生长速度，而且呢没有任何发育迹象，这个时候查骨

龄也是正常的哈。那如果说想要让孩子长得更高的话，就有两个黄金期大家是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在三岁之前，这个是孩子的身高变化最快的阶段，三年加起来长个能长个45厘米左右啊，那可能就是一天一个样了。另外就是女孩在10到12岁左右，男孩在12到14岁左右，身高呢就会出现青春期的突增，年增长速度可以达到每年7到8厘米，快的时候有可能达到10到12厘米，但是大家得把握住这个黄金期，要做到吃对、玩好、睡足，这三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像饮食，那在这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你在保证钙呀、VD 呀，还有像这个蛋白质啊充分摄入的情况之下，也得注意它营养的一个均衡，避免营养偏科。另外就是不要给孩子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补品啊，这个还是要你要去问问医生。第二就是睡眠，睡眠不足的话会严重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而生长激素又跟身高发育是有关系的，生长激素大部分是在入睡之后分泌的，一般在入睡后的1到2个小时达到高峰，分泌量呢是白天的3倍左右。一般来说新生儿每天要睡12到17个小时，1到2岁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需要10到13个小时，6到12岁呢是9到11个小时。还有就是关于运动，5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要进行累计1小时的中到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是要3次的。所以有很多的家长就趁着这个假期赶紧让孩子哈多运动运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啦，明天下午的3点半再会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

0: 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买免税就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么也提示大家哈，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到了30元的购物礼金，凡是收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或者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全方位360度的关键词都给到你啊，不怕你回复错，30块钱就送到你兜里。哎，我们的音乐呢，戛然而止的音乐。但是我们的福利哈、不会戛然而止，福利会在节目的持续进行当中呢给大家分享，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收获我们的30元购物礼金。这30块钱你可以在免税店内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和购物，可以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当然所有的消费必须超过30块才可以使用，因为你不能说你买个25块钱的东西，我们给你30块钱的券还涨你5块钱是吧，这就太过分了。同时的话也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儿啊，最近呢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在海南省博物馆是跟大家见面了。昨天呢我跟小强是去到了现场，拍摄到了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线路的小片哈，包括里面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摄到全网最火的玉树公主，以及哈这个人家都说嘛，白在德化有了不同种的颜色，什么猪油白呀，葱儿白呀，还有这个孩儿红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白呢其实大部分在本次的展览当中都可以看到。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没错，就是公主陛下。各位公主和王子们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公主两个字，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所拍摄到的短视频。看了之后还是要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点赞关注转发一下。哎，看了之后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德化瓷或者说这个玉树公主跟你想象的是否一样。玉树公主呢，就在我们之前我以为这个玉树公主这件瓷器啊，它可能是这个文物啊，或者是古迹等等之类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凝结了当代非遗匠人的一个技艺的传承哈。那么据了解呢，这样的一个玉树公主，它是首先是瓷制的，其次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就是公主的衣袖和她的发丝，特别是她所穿的这个纱衣啊，我们都说这纱衣非常的轻盈啊，非常的透光，那么怎么将瓷烧成一件纱衣呢，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玉树公主的看点之一。我看到了很多的同事哈，也去到了海南省博物馆，有拍摄到了玉树公主，也就是说你看这个玉树公主的纱衣，它据了解呢是比鸡蛋壳还要薄，0.2毫米以下，很厉害，把瓷烧制如此之薄，就是它可以透光，但是呢又有那种轻盈的纱质啊。看了之后才觉得很惊叹，惊叹一方面啊是这样的一个非遗匠人他的制作技艺，另一方面啊也不得不说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形式。玉树公主她的灵感就是来源于之前我们都看过的一部影视剧，叫做《神话》啊，里面的这个公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也叫做玉树公主啊，但是这两个树好像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灵感的汲取。所以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公主两个字，一起啊来看一看昨天去探班到我们的海口海南省博物馆，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白德化瓷器展里面的玉树公主到底长啥样，回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这首歌来自于柯福，天气好我们就去海边，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下班的路上去听哈，因为刚刚看了一下天气，今天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其实从这周开始的几天呢，每到傍晚，每到这个点儿都会阴天下雨。那么截止到目前，反正海口广播电视台金盘这里是蓝天白云，就是那种特别想要去海边去看一看。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映衬之下，海边应该会特别的美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提示大家，那么本栏目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获得来自于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购物红包。刚刚也说到了玉树公主哈，那么昨天是去拍摄的，其实我们昨天是很幸运的，为什么呢？正在进行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上，大家都知道啊，玉树公主啊，这个衣袖飘飘，神态就像一个非常传神啊。同时的话是很多人镜头下的宠儿。其实在昨天之前，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的这尊玉树公主呢，她当时的位置和现在大家看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当时她是背靠墙的啊，为什么呢？据了解哈，来自于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个信息，就说可能对于展品的一个保护和完美的考量啊，呈现完美的考量，他们在当时呢是很遗憾没有将玉树公主放在独立展柜360度无死角的展览，因为哈它的背面有一点点岁月的痕迹。对吧，公主必须是完美的，所以呢在昨天之前大家去看展的话，玉树公主都是靠墙的。但是啊，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大家是可以看到360度无死角的一尊玉树公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网络顶流玉树公主非常的关心啊，也很想看一看360度她，所以海南省博物馆呢当时就很着急，想要找一尊可以替代她甚至是更胜一筹的作品，很难哈。但是得知深圳观山岳美术馆正好有一尊同系列的玉树公主刚刚结束展期，那当时呢是从展柜当中撤下之后，那尊的这个品相非常的完美，于是啊海南省博物馆的馆方就紧急联系了德化县的文旅局，通过紧急的协调，就在昨天尊贵的展品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海南，已经在海南省博物馆跟大家见面了。那么昨天我们所拍摄的视频呢，其实也就是这尊360度无死角的玉树公主。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可以来提前的看一看哈，怎么去拍照啊，拍照的攻略，因为现场的人真的很多，你要是想跟他合照的话，我个人建议这个拍照的难度还是蛮大的，但是想要来拍摄到一张可以发朋友圈的玉树公主的话，其实看了我们的视频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么简单哈，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到一则演艺的资讯哈。最近想要去看陈慧娴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了，2026陈慧娴的 Fabulous 40 Pasila 应该不叫40 Pasila Live 啊，巡回演唱会海口站，2026陈慧娴的 Fabulous 40 Pasila Live巡回站海口，8月15号会在海口婺源河体育馆进行开唱。其实说到陈慧娴，她有非常多的音乐值得大家去品味。那么其实此前的两轮开票还没有抢到票的朋友，机会来了，在今天啊，新一轮的门票已经开售了，大家可以通过大麦网来进行

购票，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音乐盛宴。除了海口站的演唱会之外呢，其实还给各位歌迷朋友们准备了线上加线下的双重专属福利，例如说哈、专属的独家定制周边，还有签名海报，甚至现场合影机会免费解锁。那么大家可以来在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成为粉丝，转发他们的相关信息，就可以来参与到抽奖了。你看，包括限定的 T 恤啊，包括还有这个海口城市纪念水杯、主题帆布包、专属的钥匙卡扣、主题冰箱贴，都是值得大家去抢一抢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早机》。

其实说到 Priscilla 呢，是陈慧娴的英文名字啊。那么有朋友刚刚说到了，在2019年的时候，陈慧娴是有来过海口。我刚才查了一下，还真的是哈。那当然了，其实这一次她的演唱会呢，在海口举办，也是给了很多歌迷，这样的一个契机哈。那据了解呢，这次演唱会呢，也会以花期作为主题，采用360度环绕的舞台设计，演唱。刚刚有朋友说到了陈慧娴的歌《千千阙歌》哈，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放演唱。千千阙歌、飘雪等经典的项目，你看他40年的音乐生涯，我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女歌手或者女演员，她们敢于面对自己年龄的增长，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在不同的年纪去做不同的事情，可能回忆自己在以前还是少女的时候，或者人到中年，再到啊资深的少女的时候，可能每个阶段所面临的困境或者说所经历的事情不一样，那么即使他唱同一首歌，或许带来的这种感觉就不太一样。不知道这一次陈慧娴在演唱会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千千阙歌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演绎呢？也欢迎大家吧，可以还没购票的朋友，他的歌迷可以去到大麦网购票了解详情。

0: 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千千阙歌》哈，那么喜欢他的演唱会的朋友也可以来购票。北京时间的17:29，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告宣传。再次提示大家，最近全网爆火的《玉树公主》，我们昨天哈带着大家360度来看一看，拍照攻略有哪些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公主”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的探馆视频了。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还

0: 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7:36，各位下班快乐。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宇飞。那节目回来之后哈，那同样跟资讯，跟我们搜罗的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来提示您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有两个福利啊，给到大家。第一个福利呢，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到了30元的购物礼金。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或者回复“岛民购”啊，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就可以收获到一个二维码，注册成为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30元了。这个呢是可以叠加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的所有优惠来同时使用的，同时你也可以单独的去使用它，但是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必须高于31元才可以使用。还有一点呢，就是最近啊，这个玉树公主爆火全网，它是来自于德化的一件由非遗大师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瓷器，它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它的身上的衣服的薄纱都是我们的瓷器烧制出来的，但是它这个薄纱最薄的地方哈，它可以透光，而且比鸡蛋壳还要薄。所以的话，具体长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昨天探馆的视频哈。昨天也非常的幸运，因为在前几天的话，玉树公主她是非360度跟大家见面的。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是360度跟所有的市民游客见面了。那么具体的拍照的功率啊，包括德化的白都有哪些种颜色呢？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哈，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同时看了之后别忘记转发点赞。节目回来之后啊，跟大家聊一聊出行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前我会啊，说走就走，或者说是给自己谋划一个目的地，可能选择一个周末不上班的时候，周五下班了之后啊，周六周日就回来。但是最近感觉比较少了啊，但是不得不说哈，现在说走就走的旅行依然是在很多的这个青年人啊，年轻人当中深受喜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跟当你发现你身边的同事啊，你身边的这个对桌，他呀这行李箱出现在周五的早上，这行李箱出现在周五早上的写字楼的时候，那么他今天晚上肯定就不会回家了。这行李箱可能会放在工位底下啊，跟电脑主机快递盒挤在一起，安静的等到傍晚，等到它的主人下班的时候，跟着它的主人去走天涯。我的一个巨大的心得是什么呢？不要把行李箱带到你的办公室啊，你放在你的后备箱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车的话啊，你放在你对面的这个便利商店，跟老板说一下，他帮你看一下。说走就走的旅行哈，你看最近城市青年旅行调查消费报告也说到了，年轻人啊有一种全新的出行的姿势。全国近20%的青年选择周五晚错峰出行啊，在酒店的预订上，超过70%的青年人用户当天预订酒店。那这个报告也提供到了说，许多人的旅行啊是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其实说走就走的旅行，以海南为例啊，本身我们这边的旅游资源就很非常的丰富。那么在海口，如果你在海口工作的话，你说走就走旅行，其实你都不需要坐飞机，你可以坐高铁直接去三亚、去万宁、去文昌等等之类的。那么当然了，近边的啊，这个华南 F4 F3 之类的，你也都可以去一去。广东啊，广东的话最近啊，这个夏天雷雨季，大家要关注一下航班，就可以去一下广西。广西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的地方，我觉得在那里不仅我觉得广西人很友好啊，他们的吃的很不错，消费也不是特别高，再加上广西真的距离我们很近，如果你飞到广东的话啊，飞到广州的话，可能你还得飞个1小时出头一丢丢啊，特别是现在广州这个 T3 航站楼建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坐过飞机啊？
前段时间休假的时候刚好在广州转机，那个时候想说哇，这广州 T3 航站楼开了之后一定要去尝尝鲜，发现这飞机落地了是飞行了55分钟，落地了之后呢在这个跑道上滑行了半个小时最后才到 T3，而且那天落地的时候是半夜12点其实像广州这样大的城市，半夜12点打车应该是很好打，但是可能 T3 刚开不久这个当时打车我看到前面说有200人在同时等待。但是不得不说机场的扩建跟城市的扩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去的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在这个磨合当中。现在再去的话，会发现，广州 T3 的这个地毯还比较好拉行李了，而且 T3 里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好像除了南航和部分航司之外，所有的飞机，包括从海口出港的海航等等之类的，都是落地在 T3。T3 的话，它还有一个瀑布。还有户外的一些植被区等等都很不错说远了说到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有没有曾经说走就走的旅行过呢你去到过哪里呢？有没有周五出发周日回来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聊一聊其实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通过调查报告显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愿意说周五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周一再回来上班，一种新的周末出发方式你周五晚上大致给自己送去一个目的地，那可能住宿和行程细节会随机应变很多人也称叫做什么呢？盲盒式的旅行。也不得不说吧，在一些行业当中，虽然说你有长假你有年假，但是因为各种各样因素或者各种各样的制约，你要靠工作安排要看机票价格，还要看你的年假余额，所以相比来说这个周末出游的决策你可以快得很多嘛，对不对？一般来说周末休息，至少我觉得在海口的大部分的企事业单位当中都是可以得到落实和实际执行的可能在北上广的一线或者超一线的城市当中会实行每周休一天月末休2天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不得不说周末出行的话，其实你的花费或者说你所去到的目的地给你带来的惊喜还是十足的。很多人说这个短途旅行它呢虽然是短，但它不比长途旅行一样，其实也是那样也需要赶车认路排队一样在周日的大晚上回家之后打开一只装着脏衣服的行李包，整理家务和整理回家的心情，整理第二天要上班的心情但是周末出游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例如说新鲜的感受。当你坐上离开城市的线路后，不论是高铁还是飞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工作日与假期之间似乎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分界点，就是当你周五下班的时候去到了机场或者去到高铁站，你坐上高铁坐上飞机的这一刻你会发现现在还是周五，我可能在几个小时的时候我还在上班，或者说你下班了之后坐了一个短途的飞机去到了这个广州去到了深圳等等的，你回想一下，哇，我已经落地深圳，但是在几个小时今天的中午还在跟客户来去研讨我的方案，这样的一种小惊喜或者是小旅行当中是被很多人所觉得感受很有意思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分界给很多人带来了出行的一个惊喜你看这个德国社会学家就把冒险理解为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座岛，它有自己的开端和终点从连续的生活里脱离出来。所以说周末的旅行虽然说它不算上是冒险，但是也能给你普通日常的生活当中留下一些很清晰的记忆，其实可以在你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里规划出一段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小小的边界。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曾经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过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或者说你有没有哪些说走就走的旅行经验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添加之后就可以来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最近非常火的玉树公主的探馆视频，怎么可以拍出好看的全网爆火的玉树公主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哎，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公主两个字哈，也欢迎其他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对全网爆火的玉树公主很感兴趣的话，想了解到一些属于玉树公主的拍照攻略，亦或是想要提前的做好这个去到海南省博的打卡攻略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非常幸运拍摄到的短视频。记得哈，看了之后点击这个三连，一个那个大拇指啊，心，哎，留言一下啊。我觉得玉树公主很适合

在暑假的时候啊，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首先，海南省博物馆里面的空调是很足的。其次的话，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非遗匠人所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瓷器如此之薄。因为在很久很久，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孩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有去到某个国家参观到他们的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呢，那个国家是以大理石雕刻，就米开朗基罗啊，他们有关意大利。就那个时候博物馆我看到哈，当时意大利的艺术家他雕刻那个大理石，就是雕刻一些这个很多种形式嘛，其中是有一个少女睡在床榻上，她盖着那个被啊，当时给我印象好深刻，就是可以把大理石雕得如此之薄。但是现在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匠人哈，其实有非遗传承的千年的匠人，来自于德化的白瓷，他可以将白瓷烧制成0.2毫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厚度，比鸡蛋壳还要薄。所以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透光啊，因为在省博的话它有一束光打下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肉眼看到那个透光率，你不敢相信它竟然是一件瓷器，你以为它是一个纱披在这个公主的身上。当然了，这个公主呢也是跟电影神话的原型是有关系的，神话原型里应该也叫玉树公主哈，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人根据电影神话的这样的一个灵感来给大家烧制的玉树公主。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看到了。刚刚聊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哈，你看后台有朋友就说到了，一到了暑期的时候就很想出去玩，这是跟暑期有关系吗？我觉得在工作压力大或者说在不同时期就想去到不同的地方。暑期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暑假到了，会不会说是在很多我们这个国人啊，其实每年在上学的时候都会放寒暑假，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感觉，就一到暑期一到夏天的时候就跟放假有关系，会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啊。你看一到秋天的时候想去看一看落叶啊，去北京看看红叶，到了冬天的话想去北方玩玩雪，到了春天的话想去南方踏踏青。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好玩的地方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有没有曾经说走就走的旅行过啊？什么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就是周五把你的包裹打包好带到单位了，一下班立刻赶高铁坐飞机啊，去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呢到了周日的时候再回来，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像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冒险的感觉，也会有一种工作和休闲的一种割裂感。刚刚说到了可能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啊，这个前几个小时还在洽谈客户，后几个小时你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你所预定到的酒店当中啊，开启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度假的生活。所以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多给一些松弛感，或者说多给自己放一下假啊。人家都说嘛，休息好了之后才可以继续努力工作。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其实很多人会为到一个城市啊，会为到一座城市的博物馆，甚至为一个城市的美食所着迷啊。前段时间我刚好就听一个朋友，他就说了想要找一个周末去到柳州去吃螺蛳粉。很久之前我也是去了一次柳州啊，我会觉得柳州跟我的印象，首先很有意思一点，真的是在下飞机之后啊，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下飞机之后啊，走这样的一个廊桥的话，就可以闻到一些螺蛳粉的味道了啊。之后去到这个城市当中，但没有想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城市当中到处飘的这个螺蛳粉味，但是城市当中很多的这个粉店啊，也有很多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店面，还有一些市集啊等等。柳州这座城市其实不是很大，而且呢海口是有直飞柳州的航线的。去了之后呢，首先肯定要吃一吃当地的什么啊，这个火锅呀、螺蛳粉啊等等之类的哈、啊，其实是可以尝试的。大家可以将说走就走的啊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呢，控制在飞行时间一个半小时，甚至是飞行时间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的城市当中。其实以海口为例哈、一个小时20分钟，你可以飞到很多的地方，例如说深圳。厦门可能要长一点，广州南宁再有其他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你周末旅行你要考虑到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
就是万一你周日的那个航班回不来，你周一怎么办啊？那如果是你比较近的话，其实它的

航班的密度还是可以，或者说你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没准还是可以的。那么如果太远的话啊，你可能要飞4-5个小时，例如说你周末去了趟周末去了乌鲁木齐，你可能你到了之后第二天待一待，第三天就要回来了。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成为了很多城市年轻人的一个选择。当然了，选择目的地也很重要啊，还是要选择飞行时间较短啊，或者高铁啊出行时间较短的一些地方。我们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有没有什么样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经验哈。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200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胶东新区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啦，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即日起到8月5号，可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每位朋友的大显身手。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可以回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啦。同时的话，再次感谢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0: 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感谢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北京时间的18: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雨飞。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了，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哈。那么在节目开始呢，来跟大家

分享一下出行相关的信息。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信息提示，截止到18:05，就是刚刚啊，那么海秀快速路京垦东往西上匝道方向受到故障车影响，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交警部门呢对京垦东往西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示我们途经的车辆要记得绕行。同样在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东往西尾部排到了海府立交的桥底，西往东啊尾部排到了大英山西三路，国兴大道兴丹路口西往东尾部排到了海府立交。那么也提示大家现在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出行是带来一定的影响。交警指挥中心也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能见度较低，容易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保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呢，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哈，可以来看一看最近火爆全网的玉树公主到底长啥样。这么多朋友回复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态吗？没有觉得哇，这个玉树公主这真的是惊艳啊，惊为天人。刚刚也说到了，在我们昨天去拍摄之前，其实这个展已经开始了几天了，但是前几天呢，这个玉树公主的后背啊，当时的那件展品的后背呢会有一点点历史的小痕迹，所以的话当时它是靠墙放着的。那么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是紧急的从深圳把这样的一个玉树公主再次请到了海南省博物馆的现场，才进行了一个360度的展览。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个探馆攻略当中呢，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供到了拍照的攻略。我个人建议哈，合照，因为馆内呢其实灯光是比较暗的，不建议大家要开闪光灯，为了保护展品，也保持这样的一个文明观展的一个秩序。所以说只是通过我们的相机手机等等设备去拍摄的话呢，拍出人像可能会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啊。那单独拍摄玉树公主其实是 OK 的。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我用手机也拍摄了几张，只要你把手机的亮度调低，你就会发现即使旁边挤了再多人，因为在博物馆里打的光刚好是打在玉树公主上面，其他地方是比较暗的，那么你把亮度调低之后，自然除了打光的位置，其他的地方就暗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再多啊等等之类的都不会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稍后我也来做一个自动回复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看一看哈。那当然了，在做我们的自动回复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短视频的关键词，就是公主两个字，大家可以看一看昨天我们的探馆视频，提前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一定的规划。现在你走行的路面是哪里呢？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拥堵哈？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和互动。接下来时间呢，听一首歌。那听歌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做刚刚我们说到的拍照的一个自动回复哈。这首歌来自于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刚刚本来想给大家做一下自动回复当中拍摄到的好看的玉树公主的照片哈，会发现好像文件格式有点不支持，那么可能就要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当中看了，大家回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哦，看到这个有朋友留言说已经转发点赞了，感谢感谢，也希望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转发点赞来看一看我们所拍摄的视频，真的觉得还是很幸运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在之前他的位置不在这里，而且刚好赶上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看到了特别漂亮的玉树公主，也是火爆全网的玉树公主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再来温馨提示大家，在刚刚呢海秀快速的金垦东往西上匝道呢是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哈，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也提示大家吧，今天晚上的降雨呢可能会对这个晚高峰的出行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提示大家稳驾慢行。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都会吃点啥呢？最近哈在跟一个朋友研究说怎么可以让自己吃得更干净啊？吃瘦吃瘦，吃得再多也不胖，而且吃得再多还会变瘦。我那位朋友就给我分享了一些食谱啊，我还没有开始完全的去照做。今天刚好赶上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分享分享，看一看有没有很多的朋友也可以来照着这个食谱来吃一吃呢。还有朋友说一键四连的，快夸夸我啊，夸你，感谢感谢。哎，现在开车在哪里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拥堵？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说到这个食谱啊，有几个我觉得我是可以做的，但是有几个呢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做菜的人。我的不擅长在哪里呢？我对于调料的使用的度量不太了解，其次对于所有肉类的处理不是很精通，还有一点对于食物的成熟的程度也不是很知晓啊。

但是这几道菜的话，有一些好像完全避开了我这些知识盲区啊，就可以做。首先我那个朋友跟我说到的，让我去做一下这个香煎里脊肉啊，但是我提出了一个非常这个致命性的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肉啊，我不会处理肉啊，我不敢切肉啊，有没有卖切好的啊？他说在这个超市就可以卖啊，所以他说把这个里脊肉买回来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食谱，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来给我们指点一下，或者你可以学一学啊。说啊，这个里脊肉切片啊，加一勺，这是什么呀？生抽啊，料酒，再加淀粉。加完了之后呢，再加一勺烧烤料，这个时候你结束了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肉的腌制就结束了。这些东西，生抽、料酒、淀粉、烧烤料，你就放在你这个里脊肉里，你给它抓拌啊，腌这个腌它25分钟。OK， 这个时候你就起锅烧油哦。还有一点啊，我这个对于油崩在身上也是比较惧怕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在做饭的这条道路上真的是，哎呀，越走越远啊。这个远是距离成功的远。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啊，这个里脊肉，反正是我就是在网上啊，这个朋友跟我分享的食谱当中，里脊肉切片，就是或者你不会切肉的话，你在这个超市买那种切好的里脊肉，加料酒、淀粉、生抽、烧烤料抓拌之后，放在锅里就煎啊，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就说到这个两面金黄啊，我个人啊也是有一定的疑虑的。我之前很多人跟我分享这个食谱，就说煎至两面金黄，但是它变得金黄的时候，它未必全熟啊。你这个金黄，你要掌握这个度啊，对不对？你是金黄的初期，还是金黄的中期，还是金黄的后期呢？啊，我现在很多开始做饭的朋友，跟我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道菜也是跟肉有关的。人家说要多吃牛肉啊，多吃青菜，芦笋炒牛肉。将这个牛肉切条，加上生抽啊，他说料酒各一勺，半淀粉半勺，适量的盐，再加上黑胡椒腌制15分钟啊。同样第一步，我觉得牛肉我也不太会切啊，有没有卖切好条的牛肉？那么在超市买点这个芦笋焯水啊，就放在水里，这我懂啊，放在水里焯2分钟，哎，给它捞出来之后呢，还像刚刚一样把这个牛肉煎至金黄备用，芦笋炒香啊，之后呢再把两个放在一起炒，加一些生抽和蚝油，这两道是我最近想去尝试的啊。因为反正他发过来的时候还是带着照片的，我看了之后发现，哎，这个色香味真的是俱全呐。还有一道呢，略显复杂啊，这是我想说在周末的时候去研究的，叫做牛肉炖豆腐。为什么这个复杂呢？因为它准备的料啊是有点复杂的。你看，首先这个牛肉得切片啊，一勺生抽、蚝油、淀粉、香油各一勺，还是刚刚一样搅拌腌制5分钟啊。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青椒，再加上小米辣搅碎。你看，你这个搅碎的话，你除了自己给它剁碎之外，你还得需要一个搅碎机，是吧？之后呢，你豆腐要切块，加一勺生抽，要焯水啊，用少许的蒜末，这个香油爆香啊，倒入这个青椒去炒。之后再加上半碗水啊，再加2勺生抽、蚝油，之后呢，再放入牛肉，再倒入豆腐。所以我就觉得这道菜是有点复杂的啊。但这三道菜，我个人觉得还听起来啊，或者是看起来还都是比较健康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那个香煎里脊肉啊，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生抽、料酒、淀粉、烧烤料加一起拌啊，放在里脊肉里面腌它25分钟，再一煎。但是我很好奇啊，这个，如果25分钟，它这个味道能进去吗？25分钟足以让里脊肉里充满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些调料的味道吗？啊，如果没有的话，它这个肉味比较浓，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吃的啊。啊，有朋友说，哎，这个离做饭越来越远啊，教我一招，炒菜的时候要放调料，先放一点点，试了味道不够再加啊。就说到炒菜这么一件事儿哈，让我觉得跟洗衣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就首先说到炒菜这个调料啊，你要怎么炒可以给它炒匀呢？要怎么翻拌呢？啊，这个是要顺时针、逆时针，有没有一个什么度量衡呢？这就说到洗衣服啊，在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我对于洗衣服的理解就是，

用那种搓衣板嘛，对不对？搓衣板洗衣服的话，那你要搓衣服的哪里呢？怎么搓呢？搓多少下呢？啊，还好后续所有的衣服都是用洗衣机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做饭啊，或者做家务，你不要小瞧那些会做家务的人，也不要小瞧那些真的是啊，家里可能有一半，另一半在工作，另一半在照顾家里。我觉得照顾家里的人非常伟大的，他们可以把家里的一切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以将生的食物做成美味的熟的食物，真的值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的话，对我来说哈，可能在这个做饭这个行业当中，不是精通的人来说，家里都会有一口空气炸锅。我现在买很多的东西啊，都会先提前问一下，说，哎，这东西能放空气炸锅里吗？啊，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芝士牛肉卷儿，就是非常的后悔啊。当时这个店家跟我说，没问题，你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但是发现啊，什么呢，这牛肉卷它太长了，我放在冰箱冷冻再拿出来之后，它很硬，它也切不断啊，这也放不了空气炸锅。那我又害怕说给它化了之后，解冻了之后呢，它会不会软掉就不好吃了呢？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左右为难矛盾体啊，所以这牛肉卷到现在还在冰箱里放着。北京时间的18:22啊，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到好吃的做法啊，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调料，大家也可以在做菜当中多多的支招。那么再次欢迎大家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啊，公主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前段时间的炭管的视频，做菜不在行，但是炭管我很在行的。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拍摄到火爆全网的玉树公主以及她的拍照攻略啊，拍照攻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就可以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看到，记得看了之后要点赞转发评论，一键三连哦。那么同样也感谢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想获得到30元代金券的朋友，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啊，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路情报局，外面的雨下的是很大的，提示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路面上拥堵的情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北京时间的18:27，再次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同时的话，想要来提前看一看火爆全网的玉树公主到底长啥样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同时的话，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也联合我们的栏目给大家送出了30元的购物礼金，注册成为星光岛民，首次就可以获得30元，而且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那么要提示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购买的商品必须要超过31块钱。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

0: 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

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啊！那么可以看到，昨天我们拍摄到的探馆视频，去到的是哪里呢？海南省博物馆。看到的是火爆全网的德化白瓷玉树公主，它的看点不仅仅它的整体的外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可以将瓷器烧制到0.2毫米的厚度，比鸡蛋壳还要薄，它可以透光，像沙一样，像沙一样的瓷器啊。那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同时在视频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拍照攻略。如果说在这个周末啊有空的话，或者平常中午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海南省博物馆。刚刚有朋友问说需不需要预约啊，那现在的话你到了门口的话，扫描支付宝，它有二维码，用支付宝扫二维码或者带身份证就可以了。那这个中国白德化白瓷的艺术展呢，它是不需要预约的。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保证观展的文明啊。有朋友说这个你不会做饭，没关系啊，你准备好食材，有机会炒给我吃。我有一台全自动的炒菜机，我觉得全自动的炒菜机，我还没有用过。当时买来之后呢，就觉得要大显身手一下，因为我看了上面有手机 APP 直接指导炒菜，而且它。

会告诉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说到现在我还没有用过，哎，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买过全自动炒菜机的，就那个炒菜机非常的沉啊，它要比其他的机器更沉，可能因为它有内部的芯片，或者说是它这个要有一些机械的东西在里面，而且它很大，它很占地方，它很像是一个烙饼机，因为它是那个盖子啊，跟平常的锅盖不太一样，它那个盖子呢也是很沉的。然后连接这个品牌的手机 APP， 那你说你今天想吃什么？这个时候他就说你要买多少克的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放到里面，怎么样？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试过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试一试。有朋友问这视频是昨天拍的吗？没错哈，是昨天拍的，非常的幸运哈。昨天刚好，公主是这个换新啊，换新，因为前段时间她的后面是有一些历史的痕迹，那么换到的这个新的展品呢，是可以360度无死角的观看啦。半点回来之后呢，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就是说到和运动有关的事儿哈。其实说到这个运动，现在身边很多的人都开始了这个自己的一些健身的计划啊，特别是说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啊，三伏天在很多人觉得是特别适合减肥的一个时候。我觉得减肥不分什么时候啊，就是只要你要开始，你就立刻当下就开始。说到运动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一个人运动。什么意思啊？就出现了很多的运动社群啊，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骑行的社群啊，还有跑团，我们将会在万绿园看到很厉害的跑团。我发现跑步啊真的是一个让自己身体身形变好的方式，就看人家跑团啊，男女老少啊，这个每个人都是那种非常健康阳光积极的样子啊，包括现在还有很流行的这个 Hair Rocks 啊等等之类的，越来越多可能原本可以自己独立戴着耳机完成的运动开始有了同行者啊，或者说是训练搭子啊，或者是一些社区打卡呀、社群打卡呀等等之类的，很多的人把周末也变成了开始了一场什么呢？就是运动的啊，暴汗的聚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运动搭子呢？啊，你的运动搭子是谁哈？其实运动搭子最常出现的，刚开始我觉得最常出现的是那种，这个要多人才能够共同完成的，例如说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是吧，你肯定得有个人陪你一起打。所以说我在很早之前就看到很多这个球友啊，对吧，到慢慢后来的话出现了跑团呐、这个健身团呐、打卡团呐、骑行团呐等等之类的。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啊，就是说运动圈子里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平常我们不怎么聊天的，但是我知道下次训练你会在，你会知道我也在。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搭子啊，原来我的运动搭子是我的健身教练，但是无奈后来这健身房开始涨价啊，我觉得你想圈我的钱没门儿，于是我就果断的离开了健身教练哈。我自己算了一下，其实在健身教练那真的是上了好多节课。但是现在哈，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训练也是有一定好处的。有个朋友呢，给我推荐了一款运动类的 APP， 叫做训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叫做训记，就可以记录你平常的健身运动的状态，包括你每一个的动作啊，怎么去完成，或者说它还有这个大数据模型 AI 给你推荐一些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只要你有一颗坚持运动的心，那么你对一些健身器械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了之后，自己运动也是一件好事哈。因为在很久以前，我会觉得哇，我运动的动力是来源于跟了教练约了这节课，我要不去的话不太好啊，爽约是一个很不文明的行为。但是现在发现啊，每天是可以自主的去训练的，我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健身房突然涨价的这么一件事儿，让我省了不少钱啊。当然说到这个运动社群、运动搭子，特别在健身行业、健身领域当中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要举哇好重好重的铁啊，那自己一个人去训练的话难免会带来一些风险，那么需要有个人啊去保护你，所以就形成运动搭子啊，两个人去约一下啊，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保护你，你做那个动作的时候我保护你，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运动社群最珍贵的地方是什么？

呢，它能够允许不同能力的人同时存在，并且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也是啊，因为我们身边不乏有运动特别好的啊，但是有的人可能运动小白啊，他或者是他的持久力，他的这个爆发力不如你，但是运动社群他的包容性是很强的。还有朋友说，人就是群居的动物，就要一群人在一起哈。有的人享受单独运动，但是现在越来越兴起的啊，就是这个运动社群。因为我们对于队友的最初记忆，可能是来自于以前体育课的时候啊，这个体测1000米体测、800米体测的时候，说你跟前面人的跑啊，你跟着前面人跑啊，对不对？啊，或者说是以前接力比赛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觉得成年了之后啊，交朋友变得很难啊，甚至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人说，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跟同事成为朋友等等之类的啊。有的时候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不能因为一些负面的情绪的存在而代表了说啊，这个同事啊、朋友啊等等不能够转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啊，你看需要运动搭子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 Hackross 啊，还有这个最近也是比较火的那些游泳啊、健身啊等等之类，其实在长期的训练当中，一个人的进步很少是自己先发现的。例如说你今天动作没做稳是吧，啊，你掉速了啊，哪一次最接近成功，这个时候其实是你的训练搭子，你的队友可能要比你记得更清楚，你的队友比你发现的更早哈。这也就是运动搭子，它不仅仅提供到了一个运动陪伴啊，两个人互相督促的作用，还提供到了一个什么样呢？就是提供到了发掘到你还没有发现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当中。哎，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运动搭子啊？你运动的时候会跟谁在一起呢？有没有最近参与到什么样的运动当中啊？其实，每一个时候啊，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人，或者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活动，真的会让你觉得哇，生活当中好像充满了惊喜。哎，有的人总会说啊，觉得生活好累啊，好无聊啊，但是你要发现，你是不是没有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呢？啊，你没有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呢，对不对？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人呐，需要队友，并不是因为一个人做不到，陪伴的感受很珍贵的。所以呀，这个夏天迈开腿啊，管住嘴，狠狠的暴汗啊，希望大家可以在刚刚我们说到的三伏天的时候，狠狠的甩出几斤肉出去啊。

0: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信息哈。那么据了解呢，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9月19号海口站的票最近是开始预售了，8月7号的11点大麦优先购啊。那么8月8号的11点在缤纷岛大麦猫眼是全面预售当中。据了解呢，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的演出时间是9月19号是在一个周六19:30，地点呢是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哈，因为李宗盛真的是一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他有非常多的音乐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些全新的灵感，或者说在特殊的情绪、特殊的时候听他的歌，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如果大家想要去看他演唱会的话，记得提前的定好闹钟，8月7号和8月8号哈，在这个分玩岛大麦猫眼。都可以提前的来购买和了解到相关的预售情况，8月7号11点，8月8号11点。

其实说到李宗盛呢，大家非常熟悉啊，他是华语乐坛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者和歌者。他创作的歌曲达到了300多首哈，而且呢是跟将近70多位歌手艺人合作，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数以亿计的华人世界当中传唱了半个世纪之久。那么2026李宗盛有歌之年演唱会是精选了李宗盛音乐生涯经典的曲目，会带着每一位歌迷朋友来回首每一首歌创作的当下啊，一窥音乐制作的历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一首李宗盛，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歌哈。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购票的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来了解到大麦啊，包括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还有猫眼儿啊，猫眼是在11点的8月8号的11点大麦分玩。

尔岛，是可以来进行全面的优先购哈、预购的一个状态。其实今天我看很多朋友在转发朋友圈这么一件事儿啊，都说了一定要开始定好闹钟去抢。它真的是，特别是80后、85后一代人的心目当中的这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哈、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这首歌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送给大家，来自于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啊，有朋友说最近这首歌的出镜率非常的高，但是他们还没有记住名字啊。来自于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是来自于他。

的专辑《南下专线》啊，其实在听他的歌的时候，有看到网络平台网络音乐平台当中大家听歌的留言啊，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啊，点赞最高的这个点赞的留言是达到了55067啊。这位朋友说到了，以前只觉得李宗盛的歌好听，现在才发现啊，那时的自己认为朗朗上口的理解当中缺乏一种懂，现在有一些懂，才觉得生活的花俏和犀利远不如所谓的一些磕磕绊绊经历来的醇厚和意义深远。但是说到了，记得有一次啊，看人重重摔下，很久没出声，当事人说疼啊，都发不出声。原来啊，正在疼的时候是无法言语的。这位朋友啊、留言，我看看在这个音乐平台当中点赞是25662啊，说到的是他说很庆幸啊去听了李宗盛的演唱会，因为很近，甚至可以看到灯光下他花白的头发，他就坐在那里抱着吉他，他会唱得满头大汗，他就这样在音乐上奉献了一辈子，把他感受的人情冷暖和人生感悟全写给了歌迷。他可能唱不了多少年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他，我们希望他要唱很久很久啊。北京时间的18:58，再次感谢 CDI 排客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我们30元的购物礼金。同时啊，火爆全网的玉树公主我们昨天去探馆了，具体的内容怎么去拍照，探馆的攻略是什么呢，大家回复关键词公主两个字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今天外面雨天路滑，视线受阻，提示大家稳驾慢行，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

0: 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

0: 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0: 事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关怀，担心风作浪，假设是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乐浪潮燃爆耳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

0: 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

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

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天动地的悲剧，也不是什么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就是单纯的不想说话，不想回微信群里边那些狂欢式的讨论，甚至不想去想今天中午到底该吃什么。某种意义上，低能量状态是一场极其安静的内部崩塌，它没有硝烟，没有尖叫，只有细微持续的消耗的声音。就以前我们冬天住在北方的那个筒子楼里，家里要自己烧暖气去取暖，或者是烧火烧煤烧柴去取暖的时候，那个自来水是不能加热的。然后我特别有印象，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老自来水管里边缓缓流动的冰水，就是低能量状态，就特别像那个老的快要开裂的自来水管里边缓慢流动的冰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照常的运转，打卡开会，带着假笑礼貌的回复好的收到，但是那些眼神落空的缝隙里，整个内心的世界其实在默默的向下滑。知道自己有点累，但是如果现在停下来，我不晓得该怎么重新启动自己。这个话相信很多人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过无数遍。我们害怕停顿，因为这是一个倡导不断向前不断迭代的语境，停顿几乎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合规。我们被迫学会了在低能量状态下继续伪装，就像是一辆已经油箱见底儿的车，凭着惯性在高速公路上疯狂的滑行。我们假装一切正常，依然自己是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可是那个空洞感就像潮水一样，在每一次独处的时刻铺天盖地的涌上来。

到现在是会经常听到放过自己这样的宽慰，可同时如果是鼓励呢，就是截然相反的再逼自己一把。后面这句话好像已经被奉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因为从小到大，从课堂到职场，我们已经不断地被告知，困难是用来克服的，疲惫是软弱的体现，只有咬紧牙关冲过那个临界点，才能看到所谓的云开月明。这种逻辑听起来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但是它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就是任何有弹性的材质，如果长期处于极限拉伸的状态，最终的结果不是变得更强韧，而是彻底失去弹性，甚至断裂。这与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我们也确实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当中尝到了坚持所获得的胜利果实。但问题在于，我们把这种战备状态、应急状态活成了常态。我们常常能在路边的咖啡馆或者是晚高峰的地铁里看到这样的人，穿着剪裁得体的工作装，手里提着沉重的电脑包，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某一个点，脸上的表情是疲惫到几乎失去了机能。这群行尸走肉一样的人并不缺乏意志力，相反，他们是意志力的忠实信徒。他们靠着咖啡因、意志力以及对未来的某种虚无的悬想，强行把自己拖进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战役当中。但逼迫自己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一个人已经处在极度匮乏的状态的时候，每一次强行发力消耗的都不再是卡路里或者精力，而是内心的底色。可产生自我质疑，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觉得什么都没做好呢？这种自我怀疑本质上就是被过度的意志力反噬之后留下的创伤。我们习惯了把低能量归咎于自律不够，归咎于执行力太差，但是很少反思，是不是这种永不停歇的期待本身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承载极限。一根橡皮筋被绷得太紧的时候，哪怕是吹一口气，都会引发一场剧烈震颤的。

命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吧，停顿其实原本就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律动和节奏。树在冬天会落叶，把养分又收缩回根部。很多动物会在寒冷漫长的季节里冬眠，降低心率，减少代谢。哪怕只是土地本身，也需要轮作和休耕，才能在下一个春天重新孕育出丰茂的作物。没有什么是永远处于生长态势的。自然界的法则里充斥着大量的收敛、沉寂和等待。人类既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体内一样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生物节律。我们的精力、情绪和创造力从来都不是一条平直向上的直线，而是起伏不定的曲线。有时候它是波峰，满是灵感和激情，看什么都是光明灿烂；有时候它就是波谷，灰暗、沉闷，毫无生气。可是环境强行要求我们保持一种恒温状态，不管外界怎么变换，不管内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沧桑，我们都必须每天早晨9点准时出场，维持一个标准化的产出和情绪稳定。人为的恒温系统的要求割裂了我们和自身节律的连接。所以低能量来的时候，它其实是身体和灵魂发出的极高级别的警告信号，用一种特别具有抵抗性的姿态跟我们说，能量库已经耗尽了，

要再做无意义的输出了。接纳这个低能量，不算是消极逃避，反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就像一棵树在冬天它会枯干，它并不是为了死亡，是想在寒冷和黑暗中能够积累足够的底气，去迎接下一次不可逆转的萌发。可如果没有这段看似荒废的沉寂期，春天的爆发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脆弱且短暂。

很多时候真正消耗我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复杂或者工作量有多么庞大，而是我们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内耗。低能量状态下，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会变得异常脆弱，一点点微小的风吹草动

都可能在内心引发一场海啸。比如一份写得不太顺畅的报告，精力充沛的时候不过是修改几次的问题，但是在低能量的状态下，它会迅速演变成对自己能力的全盘否定，甚至延伸出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极度恐慌。于是我们既要对抗眼前的困难，还得对抗大脑里那个不断发出警报、不断贬低自己的内心审判官。这种内耗就像是内出血，把大量精力资源消耗在了我为什么这么没用，我怎么就不能像他们那么高效，我该怎么向别人解释我的低效，这些无休止的自我纠缠当中，结果是事儿也一点没做，人却已经累到虚脱。这种清醒的绝望往往是内耗达到顶峰时的产物，我们会给自己构建一个牢笼，铁条是用高标准、用他人的期待还有对失败的恐惧铸成的，我们在笼子里疯狂打转，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够冲出去，可那个笼子的门其实并没有锁上，在里边你转再多圈又有什么用，推一下呢？低能量不是我们的敌人，试图强行抹平低能量，假装一切完美无缺的执念，是真正会吸干我们精力的那个幽灵。

0: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

0: 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嘿，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如果走出自己的内心风暴，看看街头真实的日常，我们也许能看见路边休息的老师傅，手里拿着一把磨得发亮的皮锤儿。甭管休闲的人是多还是少，是急还是闲，但他自己打钉子涂胶水的节奏是没有一丝一毫变化的。客人催他，也只会抬起头温和地笑着说，这可急不得，那胶水不得干透了才结实啊。你有看到过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发呆的人吗？旁边摆着个公文包，他好像已经没有精力看手机了，但是眼神盯在那个落了一片片叶子的防滑砖上，也不像是在思考什么深奥的人生难题，一点焦距都没有。就像那个睡眠模式的电脑，散热风扇，静悄悄的转。

好像没有在工作，但是也没有在休息，但是他正在缓慢地清空掉之前工作的时候过载的内存。这些平凡的生活场景里，其实有一种比较质朴的生存哲学，就是生活并不是一场随时准备冲刺的百米赛跑，更多时候是漫长且充满未知的一次散步。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走累了就路边找个台阶坐着休息一会儿。这些街头的人无意中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接受进度会有起伏延宕，接下来可以更好地去面对那些看起来毫无产出的时光。这些时光并不是生命的浪费，而是生命在试图重新寻找回平衡的过程里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沉没成本罢了。

0: 凌晨两点。
1: 所以，关于这个选择哈，当热忱退却、精力耗竭、身处低谷的我们，究竟是该咬紧牙关逼自己一把呢，还是放缓脚步放自己一马呢？可能要看现实状况吧，去做一些微调。哎，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精准的识别当前的这个低谷到底是成长的瓶颈，还是系统的崩溃？如果确实它是一个向上成长过程当中遭遇的瓶颈，啊，我们要突破以往的舒适区，必然会面对的一种阵痛。那这个时候稍微咬咬牙，跨过这个门槛儿，可能确实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如果是系统的崩溃，是长期超负荷运转之后的全面罢工，这时候继续逼自己，那就跟已经在开锅的引擎里边强行又加满劣质汽油，最终只会导致彻底的爆缸。可我们最缺乏的往往就是这样的能力，这种对自身状态的敏锐感知。我们习惯了听从外界的指令，听从成功学的焦虑营销的各种煽动，但是唯独听不到自己身体和灵魂发出的痛苦呻吟。我们以为咬牙就是勇敢，但不敢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敢在一个飞速运转的世界里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其实需要更大的勇气。放过自己，不是说要放弃生活，不过是想要更长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这种放手不是说彻底就此沉沦了，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你可以把它当成，有意识的战略性撤退，是看清了现实的残酷跟个人的局限之后，依然决心对自己保持温柔，向自己的疲惫低头，向身体的极限妥协，然后尝试建立一个更真实、更健康的与自我相处的、与自我沟通的一套机制。

当决定放自己一马，允许自己沉入能量的低谷的时候，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漫无目的的陷入虚无。我们可以尝试在极低消耗的状态下重建一些微小的秩序。它并不需要你在电脑上列得清清楚楚，或者是觉得手写是不是更诚意十足啊，制定一份详细的复苏计划、自律打卡表。恰恰相反，它应该小到几乎不需要再动用任何的意志力，因为意志力在长期的对抗当中已经绷得很紧了，我们没必要再为自己施压。倒是可以每天认认真真的把早起以后乱糟糟的床给铺平。比如房间里开着空调很是舒适，但是就把手伸到窗外去感受一下阳光的温度。比如因为自己十分的疲累，好几天都没有去及时的洗碗、洗筷子、刷盘子，把这些积攒的一只一只在流水下刷洗干净。我们借此向潜意识传递一个信号，虽然我确实感觉整个世界都已经失控了，虽然我知道我的能量现在处于极低的低谷了，但我还有掌控自己微小生活的能力。有人曾经分享过自己在极度的抑郁和低能量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只做一件极小的事儿。今天可能是把桌子上以前没注意到的咖啡渍给擦干净，明天可能是给阳台上那盆接近枯死的花浇一点水。这些极其微小的动作就像是黑暗隧道里一盏微弱的蜡烛，它不见得立刻带你走出隧道，但是能证明你有点亮光芒的能力。生活的主控权往往就是通过这些微小的实体动作一步一步重新收回来的。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立刻重返巅峰，也不会马上就变得光鲜亮丽，但何妨先从泥潭里把半只脚拔出来呢？给自己的呼吸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呗。

有用是一个极其霸道的词汇，一本书要有实用价值，一次社交要能积累资源人脉，甚至一项兴趣爱好最好都可以转化成某种可以变现的技能。在这样的逻辑下，低能量状态下的停滞、发呆、无所事事，就天然地被定义为无用和浪费。可一个鲜活的生命，怎么该只用有用来衡量呢？当我们去看那些动人的艺术作品，感受最深刻的情感连接，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诞生那些看似无用的缝隙里。一次漫无目的散步的时候，对云朵形状的观察，在雨夜里听着雨声发呆的瞬间，这些没有任何产出的时刻，恰恰构建了我们作为人最核心的灵性和滋养。过度追求有用，就是对生命的榨取，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了只负责投入产出的生产单位。而低能量状态，就是对这种榨取的一种无声抵抗，直接提醒我们，人不是工具，人的价值不需要通过无休止的产出来进行证明。今儿我就是什么都没做，但是我好好活着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学会拒绝那种被定义的有用，是走出低能量阴霾的重要一步。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儿，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就是单纯的存在着。对这种无用时刻的接纳，是对自我存在本身的极大尊重。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

0: 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处于电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往往是被阴影占据的，看什么都觉得灰蒙蒙的，未来显得遥远且不可预测，过去则充满了遗憾和懊悔。但是在低谷中稍微放慢呼吸，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焦虑上移开，转向身边极小极小的细节，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平时被忽视的微光。早餐点上冒出的缕缕热气，那些带着食物香气的气息能瞬间把人拉回温暖的现实。公交车上侧身相让的时候的一个善意眼神，或者是那半个身位，或者是地砖缝隙里开出的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在风里顽强地晃动着身姿。这些细致的场景不会立刻帮我们解决所面临的任何现实难题，它不能给我们支付账单，不能完成 KPI， 没法消除人际关系里的隔阂，但是它们的存在就像是在已经干涸的沙漠里注入了几滴甘露，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所眼中看到的

疲惫之外，还有一些温柔和美好的底色。在低谷的时候，不要去寻找永恒的太阳，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盏微弱的手电筒，甚至是一颗流星，都足够支撑我们度过那段漫长的暗夜，去收集这些微小的光亮，

心翼翼地藏在心里。时间一长，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汇集起来，成为重新发光的能量来源。

再摆烂，再躺平。进与退就是呼吸的两个过程，吸气是力量的积聚，是向内的探索与充盈，呼气是能量的释放，是向外的扩张和表达。只吸不呼，那不撑爆了吗？而只呼不吸，那不憋死了吗？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困境，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破坏了这样自然的呼吸节奏，在该呼气的时候强行吸气，在该休息的时候强行发力，然后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紊乱。进退有度，方为人生。这句话真正的智慧，不是让我们去精明的算计得失，而是提醒我们重新找回这种自然的节律。有能量的时候，那就勇敢前行，去碰撞，去创造，去体验高光时刻的绚烂。能量枯竭的时候，坦然后退，去修补、沉淀和接纳低谷时候的平淡。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温柔辩证法，承认人的局限，也赞美人的韧性。不强求自己永远作为英雄，但是鼓励自己在跌倒以后，那就先在地上躺一会儿，看看天空的云彩，然后再慢吞吞地站起来。

们去认真的审视进与退，逼自己和放过自己这样的矛盾，能够发现他们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没有无休止的进攻可以不依赖退守的喘息，哪怕你是拳王，也不会有永远的停滞，能够不萌发重新出发的渴望，哪怕这段时间看上去

很多人在低能量状态下最难撑过的一关，其实是无法原谅这个不争气的自己。我们看着周围那些似乎永远不知疲惫、永远精力充沛的人，再看看躲在角落里奄奄一息的自己，心里充满嫉妒、自责和羞耻。恨，恨自己懦弱、无能。都是一天三顿饭，每天睡一觉，我怎么不能像他一样一直那么高效运转？这种自我攻击带来的伤害远超过低能量状态本身。当然，其实理智告诉我，那个在我眼中永不知疲惫的人是不可能一直那么高速运转的，就是他的崩溃我看不见而已。他或许跟我一样，也会疲惫，会绝望，会想要逃避。这可能是你我大家最真实的面貌。完美只是幻想，只存在于未经考验的想象里，或者被精心打磨过的社交媒体的展示画面里。现实中每一个人应该都在缝缝补补中艰难前行，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脆弱和疲态。所以不要责怪自己为什么走得不够快，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好的成就。给自己倒杯水，往舒适的垫子上一靠，跟自己说，没事儿，你现在干得还行。在低能量的时候跟自己握手言和，把自己之前的精力耗在自我攻击上的精力，被撕裂的能量慢慢的重新的聚拢起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这样的话来宽慰并告诫自己，生命是一场长跑，是旷野上的奔跑，不是竞技场上的马拉松，因为没有固定的终点线，也没有裁判的发令枪，甚至没有旁观者的欢呼和掌声。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用自己的节奏丈量土地的宽广和岁月的漫长。这一路上我们必然有遇到过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但也一定会遭遇倾盆大雨和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高光时刻固然令人瞩目，但是低谷里的摸索，低能量状态下依然保持微弱呼吸的时光，一样是我们生命里极其宝贵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身处其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现在在不在这里，但万一当热忱褪去，精力耗竭，感受到了那份沉重和内耗的时候，第一不要怕，第二别责怪自己，停下来或者慢一点，告诉自己，这只是生命在呼吸，这不过是就像冬天的必然降临，这是为下一次出发所必须进行的收敛和蓄力。还是那句话，进退有度方为人生，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不盲目冲刺，也不轻言放弃，在低谷里保持温柔，在微光中积蓄力量。不管周遭如何大雾迷蒙，不管前路如何的蜿蜒曲折，只要呼吸还在继续。

生命的故事不就还在续写吗？还没完呢，我们可以继续。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

0: 想要给她最好的，给她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

0: 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

0: 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

0: 山、前金虎、流油毯。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

0: 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下一站正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奚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过去。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

0: 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你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被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 点、横、竖、折。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7: 到账1268元。
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1: No no no，
2: 新诗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1: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宋宋。
1: 哎，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大家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之后呢关注我们，就可以参与到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0: 是在节目一开始呢，关于消防方面还是要持续提示各位，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
1: 嗯，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
0: 是
1: 今天早晨外面气温比较凉，也提醒大家注意，天哪怎么会说这种话、
0: 啊、
1: 夏天注意保暖解防感冒啊。
0: 对，
1: 今天早上起来这一路骑车过来没给我冻死。
0: 你很冷吗？
1: 外面真的很凉。
0: 外面我看一下啊，26摄氏度，
1: 嗯，
0: 是一个我们之前开了空调才能到达的一个温度。
1: 嗯，
0: 但是确实今天可能还是会有雨啊。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今天的这个雨量情况怎么样，大伙儿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哦。
1: 来看一下浩然哥，浩然哥4:02发来消息、
0: 嗯、
1: 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
0: 嗯，
1: 提前一个小时起来有个送机。
0: 哦哦，今天比平时要更早一个小时。
1: 是，
0: 看早上起来没睁眼就有单，浩然哥心情确实不一样，发了三个大呲牙啊。
1: 嗯，
0: 祝你今天都是这个表情。
1: 还有托林的鱼呢，说早上好啊，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
0: 早上好。
1: 还有新伟早上好。
0: 嗯，早上好。还有这个大半夜11:30不睡觉反手摸肚脐的风铃，说40岁了竟然还能反手摸到肚脐。
1: 何一位？
0: 你快多吃点饭吧你。
1: 何一位？
0: 这个照片以后就不必发了哈。
1: 还有小东东呢，说简单吃饱饱出发、
0: 嗯、
1: 啊，开启牛马的生活。早上好、
0: 看看你早上吃的什么。
1: 嗯，方便面。
0: 方便面，然后又放了两个，这是什么呀？这个放两块巧克力。
1: 这是巧克力吗？
0: 巧克力蘑菇，巧克力蘑菇。
1: 这看不出来是啥啊。
0: 是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没看出来、
1: 嗯、
0: 早上好，多吃点啊。
1: 小鱼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
1: 还有郑温柔说早上好啊，帅马美颂、
0: 嗯、
1: 记得吃早餐。
0: 好的哟。
1: 嗯，
0: 你也尽量早上起来吃一个大碳水哦，让自己开启开心的一天哦。
1: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了，睡了2个小时啊，困。
0: 睡了2个小时啊。
1: 说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果然没能量。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只睡了2个小时啊？
1: 嗯，
0: 怎么熬成这个样子？希望你是因为那个什么正经事熬的，不是因为又喝了又傻了熬的啊。
1: 4点睡6点起，那谁夸我好身体？
0: 真是这样的，不来这么干的。2个小时你真是太夸张了，起码要睡到4个小时吧，我觉得。
1: 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这3天的天气怎么样啊？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32度。8月7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3度。8月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5度。今天应该是温度最低的一天，然后后面两天的这个温度会有所回升啊。
0: 嗯，
1: 到周六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太会有大雨的情况了，但是相对的这个温度也会回升到最高温35度。
0: 是、
1: 所以大伙儿珍惜这两天的阴凉时刻吧。
0: 啊，感觉这个雨也是越下越小了啊、
1: 嗯、
0: 应该没有说像这两天还要再下这个大暴雨的情况了，
1: 下到头了。
0: 是，但是今天可能是比较凉爽，大家珍惜一下。是瘦哥呢说早上好，打卡报到了，马帅送宝。
1: 嗯，
0: 早上好，开心反弹给你。
1: 好久不见呐，一个月不见了啊。
0: 是，你都换了头像了，
1: 哎、
0: 瘦哥。
1: 还有小东。

0: 东的说巧克力那是黑豆腐竹。
1: 黑豆腐竹啊，
0: 没见过。
1: 哇，本人第一次见呢。
0: 你这看着这个看着像脾。
1: 脾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你胃里、那个、
1: 啊，心肝脾肺的脾吗？ 你太吓人了。
0: 你肚子里头那个脾、啊、
1: 你还不如我说那个巧克力呢。
0: 什么鸭肝啊，鸭胗
1: 啊，对对对对。他说你们都没有吃过吗？
0: 没见过。
1: 我说实话，听我都没有听说过。

0: 小可乐小姨说错误的，我是五点睡七点醒。
1: 你告诉我干什么能五点睡行吗？在这个美好的工作日
0: 都到五点了，干脆也别睡了。
1: 那不行，睡还是得睡，
0: 直接顺着来吧。啊，
1: 是五点睡太疯狂了你。还有小东东说好吧。我们也说好吧，
0: 真是没见过啊，
1: 真没见过，
0: 第一次见，
1: 对，听都没听说过，下次有机会尝试一下啊。
0: 嗯哼，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啊。
0: 嗯，
1: 今天这一大堆的消息竟然没有跟吃有关的。
0: 确实吃的我们待会儿也还有啊。
1: 行，我们先来关注到电影方面，截至到8月4号零时，影片国内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影片国内累计票房是突破了9亿元。
0: 嗯，
1: 猫眼专业版预测呢，最终的这个票房有望可能会达到16.7亿元以上，北美首周末票房是达到了3.6亿美元，然后全球首周末票房是9.32亿美元，位居影史第二，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的这个终局之战。
0: 是的，
1: 同时呢，电影的热度也带动了周边消费的一个升温，在7月31号到8月3号的
0: China Joy，
1: 这是一个什么呀？
0: 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全国的一个大型漫展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漫展呢？
0: 啊，游戏展漫展
1: 啊，然后有一家叫 Hot Toys 推出的蜘蛛侠崭新之日1:6比例珍藏人偶是限量现货发售，就200件库存迅速售罄，其中呢8月1号这个批次开售后约半个小时又卖完了，这也太好卖了。
0: 而且在8月4号呢 ，Hot Toys 的线下门店也开放了现货发售，而且不少玩家去提前排队抢啊。像在广州陈家祠的 US 店呢，有玩家凌晨3-4点就到场去占坑了。
1: 嗯，
0: 而且杭州的门店呢，甚至是排队都排到了消防通道。
1: 咦，
0: 由于官方预定周期比较长，所以部分玩家呢选择是直接购买现货。
1: 嗯，
0: 那么目前呢这一款人偶，官方线上线下的渠道呢都已经售罄，而且多家代理商预定发货时间呢，哦，都已经排到了明年的第3或者第4季度，
1: 什么
0: 非常的夸张啊。目前在得物平台上呢还有少量的流通现货，出价是也已经涨到了2200块钱。
1: 这本来多少钱啊？这小手办
0: 这个本来我估计也就是几百块钱，1000来块钱吧。
1: 哦，
0: 应该不会特别贵，但现在
1: 是，
0: 对，就是卖的会非常非常的贵啊。
1: 是，可能对这个手办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就对收藏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我看了一下现场，这都是排队，我想问一下是等着买这个的人吗？
0: 应该是吧。
1: 那一共就200件，他们在这排什么排呀？
0: 200件，看看大家谁能排到吧。啊，
1: 真是。
0: 然后这个是关于蜘蛛侠崭新之日最近的一个系列周边的活动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童年回忆的事情。
0: 嗯，
1: 童年记忆上海雪花膏宣布破产。近日呢，这个是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宣告破产了，并且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这个程序啊。财经书显示呢，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可以处置的资产只剩下了9.58万元。
0: 嗯，
1: 然后法院确认它的债权总额是1941.67万元，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合计是9.88万元。
0: 嗯，
1: 现有的资产呢已经不足以支付它这个破产费用了。哦，我才知道破产还要花钱呢。
0: 嗯，确实，就是你这个钱不够的话，那就只能是拜拜了啊。
1: 就是我以为宣告破产的意思是，就是没事了，我没有想到破产还要花钱去破产。
0: 破产就宣布一下，我们破产了，
1: 我们
0: 没钱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宣布还得交一笔钱。
1: 这个钱会不会有点贵啊？
0: 嗯，而且这个上海雪花膏，可能大家也都有没有用过的，也都有看过吧？
1: 嗯，
0: 啊，都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牌子了。而且根据企查查的 APP 显示呢，上海美兰化妆品公司呢是成立于2016年6月份。
1: 那为什么这个雪花膏很 N 年以前就在卖了嘞？
0: 你估计是收购过来，可能是啊。
1: 哦，
0: 然后目前的这个公司名下呢也是存在多条风险信息，然后涉及到法律诉讼、司法拍卖、限制高消费，还有失信被执行人，就是老赖记录，等等。然后呢，在2025年、2026年呢，这个公司也是连续2年没有因按公期没有。

0: 有按期公示年报，被上海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了异常经营名录当中、
1: 哦、啊，
0: 这一袋雪花膏呢，也就是落幕了。
1: 是，
0: 但是一个雪花膏倒下了，会有更多的雪花膏站起来。你去到上海的那些小店，
1: 嗯，
0: 哎呦，雪花膏满大街都是。
1: 现在很多的那种就是比较商业化的那种商业街啊，
0: 嗯、
1: 一个是雪花膏，二个是这个护手霜，
0: 对，
1: 都是按照这个就是老上海的这个复古的那个调调来打造的。
0: 是的，
1: 特别多，然后价格什么还挺便宜的。可以当伴手礼来买啊，
0: 对，这个绝对不会少的啊。
1: 对，我们接下来关注，哦，他把食品放在这儿了，我们接下来看看山姆、
0: 嗯、
1: 在8月3号的时候呢，江苏有一个女孩在山姆呢花了40块钱买了冷吃披萨，打开之后竟然在饼底发现了一把价值108元的剪刀，
0: 这不赚了吗？
1: 哎呦，这个顾客就说呀，当时还特意就是买的时候掂了一个比较重的，
0: 嗯，
1: 没有想到竟然是多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然后这个网友说呢，这个剪刀品牌跟山姆的熟食的这个加工车间用的剪刀一模一样，可能是夜班的工作人员疏忽，操作的疏忽不慎将剪刀混入。
0: 嗯，
1: 然后有记者呢把这个事儿也是咨询到了山姆会员店的客服，客服表示啊，会同步到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还有买一送一、啊、
1: 哎，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这个消息。
0: 嗯，
1: 你要么就说什么一女子在山姆买披萨竟吃出剪刀，
0: 嗯，
1: 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的啊，
0: 一女子买剪刀竟然多送了一个披萨，
1: 哇，浪漫浪漫，太浪漫了
0: 啊！
1: 这食品安全到底有没有人在管啊？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在科技这一方面啊，小红书、
1: 嗯、
0: 最近呢，在8月4号，小红书是发布了关于读动画等等涉及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一个治理公告。小红书称呢，平台会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那么从这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呢，一直到8月4号，小红书整个平台全面排查了数十类涉未成年人的高发风险，已经累计处置了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还有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那么在这个专项期间呢，主要是针对3类的典型违规行为采取处置。一方面就是恶意篡改经典动画内容，比如说有的账号呢是用AI 然后炮制了一个读动画、
1: 哦、
0: 用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动画 IP，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啊，有账号就生成了恐怖版天线宝宝视频
1: 啊，那种暗黑的什么玩意儿的，
0: 嗯，已经被永久封禁并且下架了相关的笔记。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比如说会有一些就是相关的黑灰产话术啊，作为诱饵，
1: 嗯，
0: 诱骗未成年人脱离平台从事软色情陪聊服务，目前呢也是已经被永久封禁。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教唆未成年人伤害身体，比如说会有一些带有自残倾向的极端图文，也已经被永久封禁并且清理了相关的内容。而且小红书表示呢，已经升级了风险识别模型，那么对于这些圈层的暗语啊、变种的图片啊等等恶意规避审核行为的，实行前置拦截的行动，
1: 是该整治一下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确实玩小红书的人群的年龄也是什么年龄段的都有。
0: 嗯，
1: 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
0: 嗯，
1: 这个是这个竹知了，我
0: 这个你知道吗？
1: 我昨天看了，但是我没有太仔细的看。
0: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最近有刷过啊，在抖音上好多博主都在玩那个竹知了
1: 的梗。
0: 对，那个竹知了一晃起来就是日日日日日那个声音、
1: 嗯、
0: 啊，为什么玩这个梗呢？它其实大家哎呀说是
1: 它跟他们有它跟这个竹知了跟鸿蒙智行有什么关系嘞？
0: 哎，其实大家说是只是发一个玩玩而已，但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竹知了那个晃起来那个发出的声音啊、
1: 嗯、
0: 会比较像华为的这个余承东余总他说话的那个口音。
1: 哦、啊、这样啊。
0: 啊，我们这个啊，这个是吧，啊，这样
1: 啊，
0: 比较像这个口音。
1: 那这不是那个人格攻击吗？
0: 这个也不能算是吧，因为人家毕竟只是晃了一个竹知了，什么也没有说。
1: 我明白了，
0: 对，
1: 就是那种。
0: 并没有针对。
1: 啊，我太知道这种了。
0: 嗯，
1: 校园霸凌。
0: 啊。也不能算是吧。
1: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近期呢，传统玩具竹知了因为短视频二次创作来引发了关注，针对网络上大量的这个竹知了内容及商品被要求下架的一个传闻呢，8月4号晚上，鸿蒙智行也是正式发布了关于近期竹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一个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本次维权呢是仅针对具体侵权内容，没有向任何的这个

0: 电商平台投诉竹之料这个商品，也从来没有要求他们要下架或者停售该商品。我也觉得是，你要求人家下架停售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1: 这个说明指出呢，说长期以来呢，网上持续存在恶意剪辑、模仿相关高管声音，利用 AI 丑化肖像、虚假归因、侮辱、诽谤等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内容。鸿蒙之行呢，一直依法开展日常取证和投诉，说本次投诉呢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之料玩具。然后鸿蒙之行呢，在本次说明当中也披露了具体的一个投诉数据，截止到8月4号的晚上，共监测到相关网络信息累计是 5.6 万余条。那么其中呢，实际发起投诉的具体侵权内容是171条，平台反馈下架是144条。这个东西啊，本来想多评价评价的，想了想还是算了，评价完了之后省得我们也被投诉了。
0: 那你冷静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短剧方面的消息。据悉呢，红果平台已经明确划定了演员单日片酬超过40000元的项目一律不考虑的这样一个红线。此前呢，头部顶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剧叫柯纯，他的这个日薪呢，从去年的100000元左右降到了60000元左右，降幅接近一半。我降完之后60000块钱吗？然后除此之外呢，短剧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的这个落差呀十分明显。去年春节前后，这个导演呢一个月能接到5个拍摄需求，然后这个投资方张口闭口都是要这个做精品啊，就是不考虑钱，但是要做精品。而今年的项目呢，一切都是以省钱为主。
1: 这个真人短剧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火了，估计可能也是跟 AI 有关系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个可乐小姨呢说，黑豆腐乳没吃过，但是这个合理，巧克力不太合理，太黑暗啊。
0: 巧克力方便面没吃过吗？
1: 没有。
0: 我昨天吃了一个什么味儿的方便面，你知道吗？我昨天吃了一个螺蛳粉味的方便面。它就是，
1: 那不就是螺蛳粉吗？
0: 不是的，不是的，它是荞麦的，它比螺蛳粉要健康一些。
1: 都已经吃方便面了，咱就别提什么健不健康了啊！
0: 但是它那个味道很诡异，大家在超市如果买，如果看到的话，就是那种大包大包的那种速食，你可以买一个回去尝一尝啊。
1: 破茧呢说，送送小马枣啊，又来听新闻广播了、
0: 希望你今天也能学到新的知识和内容哦。
1: 小东东呢说，这个还是蛮好吃的啊，说黑豆腐竹呢比黄豆腐竹贵一点，说鸭掌长这样差远了啊，形状有点像，颜色不太像。
0: 是，反正。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呢还是能够好好的吃早饭，然后再开启今天一天的工作跟生活。
1: 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8点回来之后啊，有很多的新鲜内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呢是电影《八仙》的插曲，我没有听过主题曲，但是我刚才听了一耳朵这个插曲，我觉得还可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深深和季夏的《八仙》电影的插曲，叫做《过海》。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